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近日呢，话题。

非遗嘉年华、书画摄影展览、火山欢乐跑、农民丰收节、逃学企鹅国庆大巡游、公路自行车赛等500多场文旅活动，将全方位丰富游客的旅途体验。场秋日主题场景，全球首个 AI 互动树莓巨型球将惊艳亮相，动漫游戏博览会、星空露营音乐会、脱口秀等深受E世代喜爱的潮流活动将依次登场，为游客带来满满的秋日情绪价值。三是丰饶黑土为您备好龙江味道，如果您因为美食奔赴一座城，那么黑龙江一定是您不容错过的美食目的地。一年一熟的五常大米晶莹 Q 弹，稻香清润，三江交汇孕育的三花五螺十八子冷水鱼鲜钓舌尖，大小仙岭的林间馈赠源自山野，天然绿色，哈尔滨酸甜锅包肉、地道麻辣烫、秋林烘肠、老顶峰糕点香飘街巷，濮源蔓越莓迎来丰收，齐齐哈尔烤肉、鹤岗小串焦香扑鼻，青海湖大白鱼、绥芬河帝王蟹、菏泽全鱼宴、大清坑烤、七台河龟锅、肇东小饼、黑河正宗的俄式西餐各具风味。黑土优品、九珍十八品、黑龙江礼物等系列特色伴手礼，让游客饱尝舌尖盛宴之余，把龙江烟火与美好回忆打包珍藏。四是全面护游，让您感受龙江温度，既要美景迎客，更要安心留客。为持续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打造安全有序、诚信放心的旅游环境，黑龙江发布出游安全提示、旅游包车安全提示、旅游合同签订指南、警惕旅游违规宣传陷阱4项安全指引，同时紧扣吃住行游娱购全链条，深入实施10大监管护游活动，严格落实10大行业自律公约，全力保障每一名来到黑龙江的游客玩得安心、游得舒心、住得放心。龙江有个秋，不追不罢休。蒋兴诚在新闻发布会上向全国游客和广大网友发出邀约，趁着双节良辰奔赴北国龙江，赴一场五花深色的秋日之约，打卡季节限量款浪漫邂逅风光顶配版的黑龙江。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新信息、新事物、新动向、新成就、新人物、新经验、新问题。关注旅游，关注旅游资讯。

近日，2026年度黑龙江人才周期赴大美龙江会锦绣前程，黑龙江特色文化旅推介会在东北烈大学体育场举行，活动由省委组织部联合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举办，创新将校园引才和文旅资源推介深度融合，面向全国高校毕业生广纳贤才，以文旅宣推让青年学子认识龙江，读懂龙江，爱上龙江。体育馆内人头攒动，黑龙江人才周首场活动共吸引了1400多家用人单位，计划招聘近1万名人才，140家重点单位亲临现场设展招贤，线下1.7万多人参加，咨询5.3万人次，接收简历2.3万多份，1.4万多人在线上观看直播待岗，现场专门设置了人才加速站，借助 AI 智能产品，求职者可以快速检索匹配岗位， AI 面试一体机也同步上线，为应聘者提供模拟面试支持。馆外同步举办黑龙江特色文旅推介会，全省13个地市特色文旅展台依次展开，各自亮出了看家本领，以美食、文创、非展品等多种形式呈现龙江大地的多元魅力。哈尔滨展台以冰城夏都为主线，冰雪大世界、东北虎林园、波塞冬水世界等文创产品相应呈现。齐哈尔展台人头攒动，现场烤肉滋滋作响，吸引参会者排起长队品尝国际烤肉美食之都的地道风味。牡丹江展台晚秀工艺品、镜泊湖主题冰箱贴等文创产品精巧陈列，佳木斯展台打造华夏冬季 IP， 并为广大学子发放蔓越莓果汁和蔓越莓奶酪品尝。大庆展台以游城转型、游城为主题，小铁文创2.0系列手办整齐排列。滴春展台将红松林海的清新搬到现场，桦树汁饮品和森林生态文创产品让学子感受林中的热情。七七展台以特色旅游文创产品为招牌，吸引众多学子驻足参观。鹤岗展台现烤小串充满烟火气，让学子们直呼香迷糊了。刷山展台以乌苏里船歌为文化主线，让学子们感受饶河畔的民族记忆。七台河展台以奥运冠军之城为亮点，携礼遇冠军城系列文创产品亮相。绥化展台带来寒地黑土的玉米挂件和非遗产品。黑河展台俄罗斯提拉米苏的奶油和蜂蜜香甜弥漫展台。

区。大仙林展台以鄂伦春族、跑脚帽和蓝莓产品为特色，让人仿佛穿越至中国最北的林海雪原。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不仅让大家看到龙江的机遇，更要大家爱上龙江的四季。为了让广大学子近距离感知龙江产业活力和创新实力，特别策划展出黑土优品等龙江好物。团省委携最新人才引进政策亮相，从落脚的第一晚到扎根的每一步，政策礼包直接递到学子手中，让求真学问、练真本领、做实干家不只是一句口号。东北林业大学依托黑龙江省森林食品资源，利用重点实验室展出了寒地浆果高质化利用等科研成果，让森林食品从论文里走出来。北大荒集团展出的健康油脂、高寒乳品等七大品类产品，让学子们品尝大粮仓。龙江森工集团重点推荐了紫苏籽油、白桦树脂、森林有机鲜食玉米等森林食品，飞鹤乳业则展示了全链鲜活守护六大保障体系下的优质奶产品。现场还为高校毕业生特别设计了头头乐和财运大转盘互动游戏，让轻松有趣的方式传递求职顺利、前程似锦的美好祝愿。哈尔滨极地公园网红逃学企鹅也来到了活动现场，摇摇摆摆的身姿吸引大量参会者拍照打卡。大美龙江风光图片展集中展示黑龙江省自然风貌、人文底蕴和生态画卷，一幅幅定格龙江四季盛景的作品吸引学子驻足观赏，让大家沉浸式感受北国好风光伟在黑龙江的独特魅力。据了解，2026年度黑龙江人才周校园引进和黑龙江特色文旅推介还将走进西安交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开展专场活动，邀约更多青年学子了解黑龙江、选择黑龙江、扎根龙江、建构龙江，共同助力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9月16号，金色蒲公英黑土欢歌森林主题音乐会一春专场活动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精彩上演。本次音乐会以壮阔林海为天然幕布，以潺潺溪水为灵动和声，将优质公共文化服务送至林区百姓和八方游客身边。在绿水青山间奏响一曲贴近群众清新雅致的森林欢歌，演出在欢快热烈的歌舞向一春出发中拉开帷幕，灵动的舞步和昂扬的旋律瞬间点燃现场气氛。随后男声独唱《请到大森林里来》，以浑厚嘹亮的歌声唱出了大森林的深邃和热情，让观众仿佛置身在松涛阵阵的绿色海洋。舞蹈我唱赞歌献祖国，表达对祖国的深情礼赞，舞出了林区儿女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歌曲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一春，旋律悠扬，歌词走心，唱出了无数人对这座森林之城的眷恋与向往。最后演出在歌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宏大旋律中圆满落幕。作为黑龙江省重点群众文化品牌，金色蒲公英黑土欢歌步履不停，一路欢歌深耕基层文脉，将文化的春风吹遍城乡角落，活动坚持文化惠民富民乐民初心，节目扎根林区生活，紧贴民生百态，带着浓郁质朴的乡土气息，生动展现新时代宜春风貌，百姓幸福生活和城市转型新姿态。

0: 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皓月江源迎中秋，红旗漫展庆华诞。初秋的风掠过小山岭，层林尽染，叠翠流金。宁都五华山的最美秋意正徐徐铺展。值此双节将至，团圆和喜悦相融的美好时节，伊春市旅游协会即以家书寄意，向全市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共赴一场秋日之约。刚刚过去的夏天，全市上下以诚待客，以情暖客，收获了八方游客的认可与赞许，也积淀下同心协力的深厚默契。金秋再战新城，作为龙江秋景标杆，全国赏秋圣地，伊春五华山享誉四方，备受瞩目。哈伊高铁、合宜高速开通在即，更将为我市文旅发展打开更广阔的空间。客来是机遇，更是考题。金秋旅游服务保障离不开全城同心，全域发力。在此，我们向全市发出四份温情邀约，共守林都口碑，共护秋日盛景。一邀涉旅行业，以诚待客，宾馆民宿、餐饮饭店、景区景点、出租车、商户摊点，明码标价，诚信经营，不欺客，不宰客。秋林微凉，晚风渐寒，请沿街商户、住宿门店、游客驿站常备热水、香茶和保暖物资，提供暖心便民服务。一件棉衣，一杯热饮，一次贴心帮扶，都是最动人的林都温度。二幺窗口单位和沿街商户，以方便与人。市县两级公共厕所常态免费开放，机关事业单位内部厕所对外开放，沿街商户、加油站、宾馆饭店、景区景点厕所主动向社会开放，专人管护，配齐卫生用品，增加保洁频次，做到干净无味，设置完好。重点路段和游客集中区域增设临时厕所和导引标识，莫让远客因细微之处对伊春失望。三幺美。

为市民家人以热情迎客，本地家人尽量错峰出行，把停车位、观景台、热门打卡点，先让给远道而来的客人。遇问路，耐心尺一尺；遇困难，伸手帮一把。您一句“来了到了家”，就是一春的最好广告。41各行各业以安全守护，紧盯交通安全、识别安全、特种设备、森林防火等关键领域。 全面开展前置自查、隐患排查，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络，统一完善副驿站标识标牌、配齐应急物资、配强值守力量，做到阵地完备、响应及时。周一，你宠客联盟的温馨服务将覆盖交通引导、停车保障、餐饮住宿、每处细节，靠前服务点滴用心，让游客感受林都暖意。 一城烟火暖人心，万众同心迎宾客。伊春的待客之道，从不是单一主体的独自发力，而是整座城市的同心合唱。伊春的城市荣光，从不是一纸虚名的标签，而是万千市民的一言一行、一笑一行。夏日，我们众志成城，把林都推向全国，收获万千好评。秋日。 我们更当坚守初心，深耕服务，守住口碑，擦亮品牌。愿八方宾客乘高铁奔赴山海，赏五花山色，醉临秋风韵，邂逅最美宜春，爱上森林家园。秋赏曾经浸染，冬带冰雪盛宴，四季轮转，初心不改。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张掖，是甘肃一座历史悠久的名城，拥有神奇壮观的自然景观，历史遗迹遍布。探索丹霞之都的壮美风光，开启一场神奇的张掖之旅。张掖七彩丹霞，这是国内最美的丹霞奇观。色彩斑斓的大地上，造型奇特的红褐色奇岩，宛如上帝的调色盘。登上观景台，极目远眺，将瑰丽险绝、绚丽多彩的丹霞地貌尽收眼底，感叹大自然的神奇和美好，此生有幸可以遇见。冰沽丹霞，红色的岩石被大自然雕刻成了如今的壮丽画卷，饱经沧桑，雄险行奇的丹霞立柱，红彤彤的山体奇观，无数形态各异的怪石耸立在峡谷深处。相较于七彩丹霞，冰沽丹霞的颜色比较单一，却有着别样的震撼体验。马蹄寺，这是一处修建于悬崖绝壁上的寺庙，也是河西走廊上的艺术宝库，历史悠久。镶嵌在绝壁之上的石窟佛像，奇幻壮观的千佛洞，层层叠叠的33天石窟，惊艳绝美，感叹古人的智慧，非常值得参观。张掖大佛寺，历史悠久的大佛寺，因寺内供奉着泥塑卧佛而得名，是现存最大的西夏佛教寺庙，也是保留的世界上最大的室内泥塑卧佛。雄奇壮观的佛像，神态自然，栩栩如生。寺内还保留着众多的馆藏文物精品，不可错过。平山湖大峡谷，去探索史前文明的地质奇观。地貌奇特的平山湖大峡谷，是亿万年大自然的神奇造化之作。在这座幽深的峡谷中，处处可见高耸绝壁，粗犷原始的峡谷风貌美不胜收，无不令人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扁都口生态休闲旅游区，在荒芜苍凉的西北大地上，除了沙漠戈壁，也可以领略壮阔秀丽的自然风光。七八月的扁都口，连绵起伏的山脉覆盖着金黄的油菜花，显得格外清新。翻山越岭，在高原上宿营，远离外界的纷扰，享受绝美大自然的静谧。山丹军马场，作为世界第一大马场，自古以来就是历代皇家的军马场，也是祁连山的宝藏地。每年夏天的军马场，一望无际的壮阔草原上，水草丰茂，百万亩油彩画竞先的绽放，犹如壮观秀美的自然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康乐草原，碧草如茵的康乐草原，是少数民族裕固族的聚居地，人少景美，保留着原始的自然的模样。盛夏时节，大片的草原放眼望去皆是绿色，远处的雪山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天高云阔，美不胜收。祁连山，风景如画的祁连山，不仅是中国西北较重要的山脉之一，也是藏着最美的诗和远方。欣赏祁连山的美景，景色层次感十足，裸露在外的红色丹霞地貌，一望无际的山海，郁葱葱的森林，美得令人陶醉。胭脂山森林公园，原生态的胭脂山被誉为甘凉咽喉，是甘肃的名山，也是一处天然的优良牧场。在辽阔的天地间，青松林海繁茂葱茏，潺潺的溪水蜿蜒流淌，景色秀丽迷人。在森林和溪流间露营，体验大自然的美妙。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今天的刘志通车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部署。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守牢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底线。17日，我国在海南航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17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我国今年以来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商务部17日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正就降税等议题保持密切交流。17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各代表团欢迎仪式在当地花园码头富士广场继续举行，中国代表团亮相。今年的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预计25日完工亮相。国家广电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辽宁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戴玉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16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获赠了一批来自民间收藏的珍贵文物史料，包含日军侵占张学良别墅等影像。我国调查团队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新发现2处大型地下水水源，打破了沙漠地下只有死水、咸水的传统认知。

19日，日暮点缀西方夜空的金星迎来全年最亮，月亮化作年度最小的上弦月。若天气晴好，公众无需专业的设备，仅凭裸眼便可观赏。安徽省

9月23日到10月7日，市民可在各地参与运行惠民菜篮子的商超购买平价菜品，各运行商还结合实际推出了一元菜等低价菜销售，进一步让利群众。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9月17日，市政协主席陶明海率调研组深入金陵区，围绕健全完善生育政策、支持体系涵养健康伊春、源头活水主题开展专题调研。市政协副主席李兰玲参加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金山屯镇文明社区托育在建项目的施工现场、西林镇金陵幼儿园、西林镇妇幼保健服务中心，实地查看项目建设情况，详细了解幼儿托育、教育和妇幼健康服务事业发展情况。陶明海指出，推动林区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社会各界的共同责任，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大力倡导积极的婚育观，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切实提升优生优育、幼有所育公共服务水平，要紧密结合伊春人口实际，切实增强政策争取、项目谋划的前瞻性，做到立足长远、合理布局、高效配置，要不断提升幼儿托育、教育机构精细化管理水平，多措并举，筑牢校园安全防线，让家长放心，让社会满意。9月17日，我市召开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专题会议，审议伊春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报告，部署普查成果转化及文物保护重点任务。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高健出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各县市区在分会场参会。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践行新时代文物保护工作方针，树牢保护优先理念，将文物保护融入国土规划与城乡建设，创新宣传方式，讲好抗联、林区开发建设本土故事，深化文旅融合，打造特色研学线路，推动文物资源活化利用，在抓好普查成果落地，将文物资源纳入国土空间一张图管理，建强基层管护队伍，压实属地及部门责任，健全联动工作机制。9月16日，伊春公安联合伊美区实验小学开展家国同庆迎华诞、警校共育互成长主题安全教育活动，为在校师生带来一堂干货满满、气氛欢快的开学第一课。活动现场精彩纷呈，英姿飒爽的特警队员率先展示专业战术表演，动作干净利落，充分展现了特警过硬的警务素质和顽强的战斗作风。交警队员带来标准规范的交通手势操，通过直观生动的动作演示，普及文明出行、交通安全等基础常识。派出所民警开展最小作战单元现场处置演练，展示应急防护、突发处置等专业技能，让师生们近距离感受到基层民警守护平安的专业技能与责任担当。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下面时间首先进入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6: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5: 听众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不少家长发现孩子有坐姿不良、驼背等问题时，常常担心孩子是不是患上了脊柱侧弯。坐姿不良、驼背和脊柱侧弯之间有什么关联呢？家长该如何科学识别来应对呢？首先要明确，长期的坐姿不良、驼背并不等于脊柱侧弯，但是需要高度重视。如果孩子存在歪坐、含胸驼背等情况，经过提醒后能够及时的纠正，多数属于体态不良或者姿势性侧弯，无需过度恐慌，但是需要警惕结构性的侧弯，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脊柱侧弯，需要及时干预。家长可以从以下的三方面入手，科学识别脊柱侧弯，把握治疗的关键期，合理选择干预方式。一呢，是学会识别早期信号，做好初步的筛查。家长可以通过两项简单的观察，判断孩子脊柱是否存在着异常。站立位观察，让孩子脱去上衣，从背后查看双肩是否等高，肩胛骨是否对称，两侧腰线是否一致，躯干有无偏移。如果出现双肩不等高、腰线不对称、肩胛骨不对称等情况，需要提高警惕。前弯测试，让孩子两脚并拢，身体前弯，观察背部两侧是否高低不平，有无腰背部隆起，以此完成初步的筛查。二是把握青春期黄金治疗期，避免延误干预。女孩11到12岁，男孩12到13岁，正值生长发育的高峰期。这一阶段呢，既是脊柱侧弯容易出现和加重的时期，也是保守治疗的最佳窗口期。青春期青少年可塑性较强，通过正规的保守治疗，可以有

要避免脊柱侧弯进一步发展。若错过了这一关键时期，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发展为严重的脊柱侧弯或成人性脊柱侧弯，不仅可能出现腰椎管狭窄、神经受压等状况，影响正常的生活，还可能损害心肺功能。三是科学选择干预方式，避免盲目治疗。并非所有脊柱侧弯患儿都需要佩戴支具，需要根据侧弯程度和生长情况精准判断。轻度侧弯以康复训练和定期随访观察为主。中度侧弯而且处于生长期的孩子，通常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规范佩戴可以有效地控制病情进展。重度侧弯而且角度较大时，可能需要手术干预。具体的手术方案需要由专业医生结合影像学检查和孩子生长发育情况综合判断。针对青少年脊柱健康的养护，那么专家建议说，青少年和家长应该主动学习脊柱健康知识，控制看电子产品、电视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正确坐姿，避免躺卧时看书，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减轻脊柱负担，同时积极加强体育锻炼，增强脊柱周围肌肉力量。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已经将脊柱弯曲异常纳入了青少年健康体检。如果学校体检发现异常，建议家长及时带孩子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延误治疗。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很多人呢觉得不痛不痒就没有事儿，但是高尿酸就像一位沉默的杀手，在毫无感觉的时候可能已经悄悄损伤了肾脏、血管和胰岛功能。我们今天就来听一听的用尿酸这个指标到底在说什么。身体里的尿酸从何而来？尿酸是身体代谢嘌呤产生的最终废物。嘌呤的来源主要有两个途径，一，内源性生成，约占 80%。身体细胞新陈代谢自然产生，与遗传和体质有关。二是外源性摄入，约占 20%， 来自我们吃的食物，尤其是动物内脏、海鲜、浓肉汤等。正常情况下，尿酸生成的和排泄保持着动态平衡，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尿酸生成过多或者是排泄不出去，血液里的尿酸浓度就会升高。当非同日两次空腹月血尿酸水平都超过了是每升420微摩尔时，在医学上就可以确诊为高尿酸血症。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是密切相关的两种状态，血尿酸超过饱和度之后，尿酸沿结晶就可能析出，沉积在关节、软组织、肾脏等部位。当这些针一样的结晶突然诱发剧烈的炎症反应，关节出现红、肿、热、痛，就是痛风急性发作。并非所有高尿酸血症都会发展为痛风，血尿酸水平越高，持续时间越长，痛风发作的风险也就越大。但是即使不发展为痛风，长期的高尿酸依然会损伤肾脏和血管。如果血尿酸水平长期超过每升420微摩尔，那身体可能会通过以下的四种方式向你求救。首先，单纯尿酸升高，没有其他不适，无症状高尿酸血症，这是最佳的干预窗口期，立刻开始生活方式干预，并且定期复查尿酸、肾功能。第二是大脚趾或脚踝、膝盖突然剧痛、红肿，痛风急性发作，这是最典型、最剧烈的求救信号。一是立刻就医，切勿自行的盲目服用药物。二是注意不要热敷、按摩，可以适当的抬高患肢，冰敷缓解。三是尿酸高，同时出现泡沫尿、腰酸、乏力，肾脏可能受损。尿酸盐结晶可能是肾脏沉积形成的结石，或者堵塞肾小管，引起痛风性肾病，应该及时就医，评估有无结石或肾功能损伤。四是尿酸高，而且血压、血糖、血脂也开始升高，代谢出了问题。高尿酸血症与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同属于代谢综合征，它们协同作用会极大增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这时不能只关注尿酸一个指标，要全面评估血压、血糖、血脂，并且在医生指导下进行综合管理。尿酸高了，如何科学求救与自救呢？身体发出了警报，大家又应该如何应对？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成人高尿酸血症与痛风食养指南》2024年版给出了清晰的方案方向，记住以下几个核心步骤。第一步，立刻就医评估，别自己扛。发现尿酸超标呢，第一件事不要上网搜偏方或者自己买药，而是去正规医院的风湿免疫科或者内分泌科就诊。第二步，调整饮食，记住三限三多，限制摄入高嘌呤的食物，动物内脏、浓肉汤、部分海鲜、沙丁鱼、贝类等，高果糖食物、含糖饮料、鲜榨果汁、果葡糖浆、果脯蜜饯等，酒精类、黄酒、啤酒、白酒、急性痛风发作、药物控制不佳或者慢性痛风关节炎患者应不饮酒。鼓励大家摄入饮用水，建议肾功能正常情况下每日饮水2000到3000毫升，优先选用白开水或柠檬水、淡茶等，避免饮用生冷饮品。奶及奶制品，鼓励每天摄入300毫升以上或者相当量的奶及奶制品，有助促进尿酸的排泄。还有就是新鲜蔬菜水果，每日不少于500克的新鲜蔬菜，特别是深色蔬菜，水果200到300克。第三步，科学运动，避免急性损伤，缓解期或无症状时，推荐快走、游泳、骑自行车等有氧运动，每周5次，每次30到45分钟，避免剧烈的无氧运动，因为产生的乳酸会抑制尿酸排泄。急性发作期绝对制动休息，抬高患肢，局部冰敷。第四步是规律作息，管理体重。肥胖是高尿酸的重要推手，减重是降低尿酸的有效方法，但应该平稳进行，快速减肥反而可能诱发痛风。还有就是不熬夜，长期熬夜和压力大会扰乱内分泌，影响尿酸的代谢。

前几天，南京市民陈先生在超市里选购挂面时遇到一件糟心事儿，买了一袋标注是像妈妈的手打面的产品，可入口后却发现竟是流水线的产物，商家给出解释更是啼笑皆非，这款产品的手打两字只是注册的商标，与手工工艺无关。这类文字游戏的消费纠纷不仅戳中了消费者的情感痛点，也是揭开了当下呢是消费市场中虚假宣传的隐形乱象，少数企业将描述产品的品质、工艺的词汇注册为商标，通过包装设计、宣传话术刻意的误导消费者。我们不得不追问，该如何让真诚代替套路，让产品宣传守住诚信底线。商标是区分商品来源的标识，核心功能在于识别而非描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明确规定，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该遵循诚实守用信用守原则，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于商品质量等特点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但是在现实中，少数商家利用信息不对称，将描述性词汇申请注册为商标。比如一款千和零添加酱油，千和零是一个商标，并不意味着零添加。又比如一号土猪肉，商标是一号土，其实并非土猪肉等等，都容易让消费者将商标等同于是产品属性，最后商家却以商标使用为由呢推卸责任。还有是杜绝把

商标当幌子，钻规则漏洞，用情感绑架消费者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需要多方努力，推动商家守底线、监管补短板、消费者强意识，形成多方联动的治理合力。商家作为经营主体，首要的是坚守诚信经营底线。企业的品牌竞争力建立在产品品质与宣传承诺的一致上。要想赢得消费者的长期认可，必须摒弃短期逐利思维，秉持诚信经营与真诚服务的理念，靠过硬的产品品质在市场竞争中行稳致远。监管部门应该强化监管力度，筑牢制度防线。面对花样翻新的虚假宣传手段，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应主动地适应消费市场变化，理清商标注册与商标使用的双重边界。一方面，商标注册环节必须严把准入关，从源头治理违法违规使用商标、实施虚假宣传的行为；另一方面，商标使用环节必须强化全链条的监管，打破注册即合规的惯性思维，加强对商标使用行为的动态监管，积极探索 AI 加监管模式，运用大数据抓取对比，比对广告用语，加大对类似“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误导性宣传的行为的整治力度，通过严监严管，让文字游戏难以为继。消费者也要提升辨别能力，提升维权能力。消费者应该理性判断产品的宣传效果，仔细查看产品说明、配料表、工艺信息等，在遭遇误导、欺诈时，主动留存证据，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倒逼商家规范经营。消费市场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诚信的土壤，产品宣传的边界是真实，经营的底线是诚信。只有各方坚守各自职责，筑牢消费信任的基石，推动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每一位消费者才能够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近来，关于嘴唇发紫的健康话题一直都是热度不减。近日，一名教育博主心源性猝死，此前有网友曾经提醒他嘴唇发紫，可能心脏不好，建议尽快去检查。那么，近又有一位32岁博主因为嘴唇发紫被粉丝多次催着去检查，他背上动态检测仪之后，意外发现心脏2次停搏。一名艺人直播时被网友指出嘴唇发紫，建议去检查心脏。那嘴唇发紫究竟是怎么回事？真的就代表心脏不好吗？不少人照镜子发现自己的嘴唇发紫、发红、发白，这是不是意味着身体出了问题呢？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我们的嘴唇的唇色本身没有统一标准。今年一项针对于514名女性的研究显示，天然唇色存在于明显的个体差异，最终可归纳出53种不同的唇色类型，也不存在一个绝对统一的标准颜色。因此，有人唇色偏红，有人唇色偏暗，有人唇色略带紫调，这些差异本身并不能够完全指向健康问题。真正需要引起警惕的是唇色在短时间内出现明显变化，比如说平常唇色是粉红正常色，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唇色明显发紫，嘴唇发紫在医学上被称为口唇紫绀，是判断心脏健康状况的依据之一。嘴唇和手脚一样，属于人体末梢循环部位，当全身血液循环顺畅，气血充足时，唇色通常红润有光泽。反之，如果血液运行不畅，尤其是血氧长期不足，嘴唇就容易呈青紫色。进一步追溯，嘴唇发紫其实是一个多系统共同参与的结果。肺负责气体交换，一旦通气或者换气出现问题，

那血氧水平就会下降，心脏负责循环，如果结构或者功能异常，可能让未充分氧合的血液进入体循环。血液如果发生异常，同样会影响氧的运输和释放能力。因此把嘴唇发紫简单于归于心脏不好，往往会忽略更完整的生理背景。比嘴唇颜色深浅更重要的是短时间内唇色是否发生明显的变化。这种从静态颜色转向动态变化的观察方式，往往更接近医学判断的逻辑。可见嘴唇的颜色更多是一种提示，真正需要被关注的是它背后的变化以及身体发出的其他信号。当然，一旦出现口唇紫干，至少说明心脏的供氧能力已经不如前。导致心脏供氧能力下降的疾病种类繁多，那么除了心血管疾病外，还有心肌病、心衰、肺心病、血液系统疾病等。如果唇色突然加深，或者首次出现嘴唇发紫，可能是病情加重或者健康出现异常的信号，最好及时咨询专业医生进行综合的判断。除了嘴唇发紫，脸上出现以下表现也可能是健康的预警信号。抬头纹明显增多，一项研究发现，抬头纹明显多于同龄人的人群，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更高。胶原蛋白变化与氧化应激反应在动脉粥样硬化和皱纹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额头部位的血管极为细小，对斑块形成可能更为敏感，因此皱纹或者是可成为血管老化的早期外在表现。眼睑出现黄色瘤，甘油三酯胆固醇沉积可能引发皮肤黄瘤，常见于眼睑内侧、肘部、跟腱、脚踝等处。一旦皮肤表面出现黄瘤，往往提示血脂已经出现异常。如果为发展性黄瘤遍布全身，血液通常已处于高粘稠状态，需要高度注意甘油三酯水平。血脂升高对血管危害极大，可能诱发动脉粥样硬化、血管病变、心脏病等多种疾病。眼皮反复浮肿，如果眼皮浮肿反复出现，持续不退，或者伴有气短、腿肿、乏力等症状，建议尽早就医，完成心脏超声与尿常规两项检查，以排除心脏或肾脏问题。颈围超标，颈围增大是判断中心性肥胖的简易指标。颈部脂肪堆积不仅影响外观，还意味着心脏脂肪的超标。这一类脂肪组织会释放多种炎症因子，损害血管内皮功能，加重胰岛素的抵抗，从而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双颊绯红，面色红润常常被视为身体健康的标志，但有一种脸红却与心脏疾病密切相关。双颊绯红是典型的二尖瓣面容，多由风湿性二尖瓣狭窄引起，表情减少，如果面部表情变得呆板，缺乏变化，常常被形容为扑克脸，同时伴有胸闷、气短、乏力等不适，需要警惕心肌供血不足的可能。当冠状动脉血流受限，全身供血受到影响，机体会本能地减少非必要耗氧活动，面部表情的丰富性因而下降。发现类似表现时，需要观察是否伴有其他症状，并及时进行心血管系统的评估。那大家对心血管疾病的重视是值得鼓励的，很多毛病特别是心血管疾病，早诊早治对治疗效果非常重要。心血管疾病要重视，但也没有必要过度焦虑。日常生活中，两类人群应该多多关注，多加筛查。第一类是本身有高危因素的，如遗传性心脏病家族史等。第二类是三高。那么这样的患者如果有胸口不适，应该早诊早治。心血管疾病的三级管理路径也已经明晰，确诊的已知疾病患者需要按时服药随访，未知疾病的高危人群需要对危险因素进行管理，
暂时没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呢，也要注意生活方式，正常作息，预防发病。日常可以多做三个简单动作，或者能够帮助改善循环，放松身心，给心脏来一次减压 SPA。 动作一，练习踮脚蹦式的运动。小腿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心脏，踮脚时小腿肌肉有节律的收缩舒张，能够像泵一样有效促进下肢血液回流，减轻心脏负担。具体做法，踮起脚尖儿，停留三秒，缓粉放下，如此重复十次。动作二，多采用腹式深呼吸。深长的呼吸能够激活副交感神经，有助于放缓心率，降低血压，让心脏得到休息，同时提高氧气交换效率。具体的做法是手放腹部，鼻吸鼓肚，口呼瘪腹，慢吸慢呼。动作三是多做扩胸伸懒腰的动作。简单的扩胸伸懒腰动作能够拉伸胸背部肌肉，改善因为久坐而导致的含胸驼背，有利于胸腔扩张，为心脏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具体做法就是双臂展开，向上伸展，向后扩胸，放松肩背。

0: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身边很多人40多岁时还精神抖擞，一跨进50岁的门槛，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甚至脂肪也加重了，而到了60岁左右，身体更是明显扛不住，一场小感冒能够拖个10天半个月，哪怕平时很注意，免疫力也是大不如前。这不是错觉，而是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的。近日，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研究团队发现，人体有两个断崖式的衰老节点，50岁和63岁。50岁后喝口水都长肉并非错觉。浙大、复旦团队对于5万多人血液数据的分析显示，50岁左右，人体内与衰弱相关的蛋白质出现第一个明显的变化高峰，核心集中在代谢系统。此时胆固醇代谢、脂质分解等通路集体失灵，血糖血脂一失控，脂肪肝等代谢问题开始显现，为糖尿病、高血脂等疾病埋下隐患。专家解释，这是身体代谢系统衰老的信号，并非单纯的嘴馋不爱动所致。50岁抗衰老重点在于稳住代谢，建议 BMI 维持20到25，通过快走、太极拳等温和运动增肌，搭配着高蛋白饮食，三餐低盐、低糖、低脂，多吃全谷物和蔬果，严格控三高，血压小于高压140，低压90毫米汞柱，空腹血糖5.0到7.2每升毫摩尔，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戒烟限酒，必要时遵医嘱用药。63岁是人体衰老的第二个关键节点。研究发现，此时免疫相关蛋白变化达到高峰，体内炎症升高，免疫力下降，小感冒易拖成大病，伤口难愈合，心血管疾病、癌症风险显著上升。这个阶段免疫系统拉胯成为健康的主要威胁，免疫功能衰退导致身体防御能力减弱，病毒细菌更易入侵，慢性炎症长期存在着，加速器官老化，这也是老年人更易受感染、康复慢的核心原因。强化免疫是63岁抗衰核心，饮食上保证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充足，多吃豆制品、奶类、十字花科蔬菜，运动要适度，选择散步、瑜伽等项目，注意保暖和个人卫生。流感季呢，少去公共场所，每天饮水1500到2000毫升，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规律作息，保持良好情绪和社交，远离孤独。抗衰不是年轻人的专属，而是分阶段抓重点的长期工程。研究开发的 PFS 工具可以预测13类疾病中199种新发疾病，响应84种可改变风险因素，为精准干预提供可能。50岁前应该提前布局，培养运动的习惯，保持健康饮食，定期监测代谢指标，为代谢系统减负。60岁左右重点强化免疫，通过营养、运动和生活方式调整筑牢免疫防线。专家强调，无需刻意的追求冻龄，在关键年龄做对关键事即可。50岁稳住代谢，63岁强化免疫，配合戒烟限酒、充足睡眠和良好的心态，就能够有效地延缓衰老，提升晚年生活质量。健康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贯穿一生的用心守护。
2: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

0: 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评书《杨家将》。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

0: 内忧外患重重。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上文书说道，
6: 老令公气冲冲的上了吴宁楼，老太君呐、正和两个女儿说话呢，令公进来了，八姐九妹一看爹爹回来，连忙退出去。老令公强压着火啊，脸色全变了，佘太君就知道是出事了。令公，万岁叫你有什么事儿啊？
7: 夫人，都是你生的好儿子。
6: 哟，我那个儿子哪个都好，不信你仔细看看。
7: 哼，还好呢，我叫你看住孩子不许出去，你是怎么看的？
6: 哟，我是令公啊，你说你回到府里没头没脑的这么一说，我糊涂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你都说明白呀！
7: 哎呀，夫人呐，
6: 老令公就把金殿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一遍。杨七郎力劈潘豹，杨六郎解救七郎，潘仁美金殿告下我，我们家犯了灭门之罪。夫人，都是你溺爱不明，连个孩子你都管不住。刚才你还吹呢，劈死三国就是怎么办呢？
5: 佘太君听了这话一摇头，要说七郎闯祸我信，我对七郎可不敢保险，可是咱那六儿可最听话呀，办事之深浅，说话知道分寸，怎么能干这个傻事呢？救了老七还报名，你信吗？你别叫皇上一吵吵就糊涂了。杨令公一听也对呀、对，
7: 来人呐，把那几个畜生给我叫来。
5: 时间不大，哥七个都来了，还是少杨七郎。杨七郎不敢起来了，这哥几个往里边一走，一看父亲的颜色就知道糟了，吓得扑通全跪下了，谁也不敢起来了。令公一看就知道不好，你们几个跪下怎么都不起来了呢？孩儿有罪。
7: 什么罪？
5: 杨大郎不会撒谎，往前跪爬了几步，
6: 老爹爹，您不让我们上街，我们出去了。
7: 到底出去了？
6: 是，我们出去了。

0: 你们出去惹什么祸了？爹爹，孩儿不敢撒谎，只在街上走走，因为憋了29天了，实在受不了了，就转一圈，什么祸可也没惹呀。不对，六郎，我来问你，你惹什么祸了？
1: 老爹爹，我连府都没出去，因为郡主叫我，我回去说话的功夫再回来，哥几个都没了。
0: 此话当真？
1: 焉敢撒谎？你七弟呢？
2: 这我七弟睡觉呢，还睡觉呢。
0: 你们知道不知道给我惹祸了？
1: 老人家，惹什么祸了？
2: 老令公就把金殿的事儿又说了一遍。
1: 六郎乐了，
2: 爹，您别着急了，那个事儿不是我办的，我没出府，哪来的我救七弟呀？看来是潘仁美妄告不实，要害杨家将。
0: 别这么说，要是一点影也没有，谅潘仁美也不敢，想必是七郎的身上出错了，怎么能问出来呢？
2: 令公一合计，咱们家的事儿最知底的是杨红，这几个孩子有什么事儿，他瞒着我和夫人都不瞒着杨红。
0: 去把杨红叫来。
2: 时间不大，杨红来到里边行礼。
3: 令公，夫人，唤老奴有事儿啊？
2: 杨红，你可是我从河东带来的？
3: 是是是是，我杨家待你如何？
2: 哎呀，老爷，你怎么说这话了？对老奴天高地厚之恩呐，今生今世我都报答不了啊！别说这个，我知道你忠心耿耿为我们老杨家，尤其是我这几个孩子，你都疼，你为他们操了不少的心，这个我都知道。可是你疼他们，不能惯他们呐，对他们要严。
3: 这个老奴知道，这几个孩子都好。哎呀，我看着高兴啊。
2: 不对，杨红，孩子们犯了什么错你可得说呀。
1: 哎呀，令公啊，什么错也没犯。都挺好，我说什么呢？
0: 不对，
2: 我来问你，杨七郎今天出去没有？
0: 他这个
2: 杨红心的话不但出去了，还把我捆上了。
1: 我别说呀，说了孩子就得挨揍啊。
0: 出去没出去？没有，
1: 没有。
2: 哎，杨红，我看你言语之污，其中必有缘故啊！你这不是向着他呀，你这是害我们老杨家呢。刚才潘仁美告下我说，七郎劈死潘豹，如果有这事，这个千万别瞒着。我知道之后，好想对策呀。
1: 太君也说，杨红啊，劈死国舅可是灭门之罪，再要瞒可就害了我一家子了。
0: 怎么七少爷惹这么大祸呀？
1: 那我不知道，要知道我不早说了吗？令公千岁，这回我可不瞒了，七少爷出去一趟。
2: 杨令公把眼一瞪，啪一拍桌子。杨红，那你为什么不来送信呢？
1: 哎呀，老爷你可别怪呀，这不怪我呀，七少爷怕我送信，他把我捆上了，还把我嘴给堵上了呢，他回来才放我呀。要是再放晚一会儿啊，老奴才也叫他堵死了。等我再送信啊，他都杀完人回来了。
2: 你怎么知道他杀人了？
1: 他身上有血。哎呀，
2: 老令公一听啊，又心疼杨红，又恨七郎，火没地方发呀，冲着太君来脾气了。
3: 哼，这都是你管的好儿子。
2: 老两口子一辈子没红过脸，今天老令公是真急了。
1: 太君也受不了了，

0: 谁找我来了？
1: 潘仁美找我来了。
2: 五郎一听就坏了，祸是他惹的，不是潘仁美，咱爹叫你。
1: 嗯，
2: 你告诉我爹，我还睡觉呢，你得了吧，快走吧。七郎没办法出来，奔前厅。他一进来，大伙全愣了。杨七郎皮子攀爆，弄一身血，现在满身是血。老令公啪的一拍桌子，畜生，燕丝，你这身血是怎么闹的？
1: 他这个，说实话，我出去一趟，正好攀爆在擂台上折腾呢，我就上去了。
2: 那么说是你皮的三国舅，
1: 我也没使劲儿啊。
2: 五郎差点乐出来，还没使劲呢，再使劲啊，连潘仁美也完了。这时候老令公气的说不出话了，往后一仰，都背过气去了。七郎忙说：“
1: 爹，我劈完也后悔了，你别生气啊。其实那半拉腿我给撂下了。”
2: 太君气得浑身哆嗦：“奴才，你敢捆杨红，劈死潘豹，给爹娘惹祸，要你何用？”说完一点手，叫七郎往前跪。七郎往前一探身，佘太君啪，这个大嘴巴子打的这个罪魁呀！七郎一动也没敢动，直溜溜的挺着呀。半天，老令公缓醒过来了，压着气儿啊，心里堵得慌啊。畜生，我问你，你被困重围是你六哥救的吗？
1: 不是不是，那可别取代好人，是我任大哥任堂会他报的，我六哥的名字才把我救出来的。哎呀，可糟了。
2: 杨六郎一跺脚啊，心的话，任贤弟耶，你算把我给扔里头了。不过任堂会为谁呀？为老杨家，为救老七呀，不然老七命没了。
1: 畜生，任堂会呢？他取东西上登英楼了，说一会儿就回来。
2: 好，杨红啊，快派两个家人带200两银子到登英楼找任堂会，叫他速离京城，躲开这是非之地。
1: 是。
2: 杨红把人打发走了，又回到厅房。老令公叫五郎拿绳子把七郎捆上，又叫大郎捆上了六郎。
1: 杨红啊，备马。
3: 哦，老主人呐，奴才多嘴。您绑上七少爷六少爷要干什么呢？
2: 我要绑子上金殿请罪。
3: 哎呦，使不得呀，如果把两个少爷都绑到八宝金殿，那都活不了了，尤其是六少爷冤呐，不是他干的事儿，怎么能叫他顶名呢？老主人不能那么干呐。
2: 令公眼中含泪，杨红，你心疼孩子，我就不心疼了，这是我的亲儿子，但是王子犯法，庶民同罪。我儿杀了三国舅潘豹，理应抵命。六郎虽然屈，替任秉担罪。任秉抱六郎是为啥？为救咱的孩子，能叫人打罪吗？再说，就是把任秉交出来，潘仁美也不会信他，只能让六郎担着。杨景啊，你看如何呢？
1: 老爹爹，理应如此。到今天，我就说我救的七郎。
2: 这就对了。七郎不干了。
1: 爹，我没罪。
2: 太君说你这个畜生，杀了人还没罪。
1: 娘啊，那不对呀，潘豹杀的比我还多呢，在擂台上就打死4个，他早就该死。
2: 太君一听啊，儿子真占理儿，你别看傻小子，说的是地方。老令公什么话也没说，往外就走。一回头，夫人，我走后把杨府大门关闭，谁也不用管，

也不许上殿，天大的祸我们爷三个担着，令公多要保重。哎，别说了，老令公绑子上殿，往外一走的时候，杨五郎在七郎的耳边嘀咕了几句，谁也没注意。就这么，老令公领着杨红来到午门以外，令公领着两个儿子奔八宝金殿。到了金殿之上，老令公把帽子摘起来，跪倒丹池，万岁在上，老臣请罪。哦，老爱卿何罪之有啊？万岁，臣的犬子杨彦嗣，天启庙前登台打擂，力劈三国旧潘豹，杨六郎为救他的兄弟闯重围，犯了国法，臣绑死到金殿，现在朝房候旨，请万岁发落。潘仁美告老杨家，西宫娘娘又哭兄弟，宋太宗这火大了，一听说杨令公绑子自首投案，消点气儿。因为有的人呐，孩子惹了祸了还不承认敌赖，有的还嫁祸与人和假装不知，令公知罪带儿伏法还是好的，论理呢应从轻处理。宋太宗传旨叫六郎七郎上殿，一问六郎，六郎把任秉办的事都揽到自己身上，认可伏法。又问七郎，七郎一点都不在乎，两个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往两边看，他觉得金殿上什么都新鲜，第一次上殿。皇上一看是个黑小子，粗眉环眼，暗目放光，腮帮子鼓鼓着，别看个儿大，看脸上还有孩子气。你姓字名谁？杨彦嗣。多大了？17了。是你匹的潘豹？对呀。你知道不知道孤王出旨，各府大臣之后不许打擂？不知道啊。不知道难道你还不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吗？你劈死潘豹就应该抵偿对命。哟，老黄头，还得抵偿啊？是啊。那不对呀，潘豹在擂台上当场就打死四条人命，怎么不叫他抵偿呢？啊，他这个他是奉旨打擂，伸手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在擂台上打死不算，乃为误伤。哦，老黄头，那我也不是在家劈的潘豹啊，也是在擂台上，不也是误伤吗？我怎么就得抵偿对命呢？我知道了，我五哥刚才跟我说了，潘豹是你亲戚，你向着他，对不对呀？一句话，太宗当时臊得满面通红，恼羞成怒。哎呀，金华武士将七郎推到下边，开刀问斩。杨六郎一看弟弟被杀，心如刀绞，暗想七弟是老疙瘩，又缺心眼儿，爹娘最疼，真要是被杀，爹娘就得疼死啊。不行，我得给兄弟减点罪，哪怕是我替他死了。想到这儿，往前跪爬半步，万岁，七郎劈死三国舅，实是我之过，是我叫他去的，念他年幼无知，望万岁宽恕，臣愿替他领罪。皇上还没等说怎么办呢，潘仁美大哭，哎呀万岁，杨六郎更为可恨，身为国家命官，知法犯法，劈死我儿是他的主意，又救走了七郎，杀死军兵，望万岁明断。赵光一听啊，对，出主意的跟凶手一律同罪。都，杨六郎，你身为骏马，不思报国，反而害潘太师之子，对不起，杀。两旁边武士过来，妈金头龙二被双伞扣三伞扣绑得紧噔噔，然后推推搡搡下八宝金殿。老令公一听杀两儿子，当时脑袋嗡的一声，好像万丈高楼十脚，扬子江心断澜风舟。

呀，万岁呀，真杀我俩儿子，七郎皮死潘豹不假，但是他没有死罪呀，那潘豹打死四个人都没敌偿对命，望儿皮死潘豹一个就得对命不成吗？尤其那六郎于弯呢，这件事情我六郎一点都不知，也给杀了。看来伴君如伴虎，虎要发威，人怎逃啊？我满以为我绑死上殿前来请罪，万岁看我家恩德，从宽处置，想我家顶斗木，披铠甲，穿铁鞋，踏寒冰，冷枪热肚皮，为大宋朝保江山保社稷，闹了最后我两个儿子还死在了你的手。不是我八小肠，大宋的江山千金，我杨家可担八百。没想到我儿子惹了这么点祸，你把两个都给我杀了，儿子一死，我活着有什么意思？我怎么见太君我那老伴儿去啊？哎，我也跟儿子一块儿去吧。想到这儿，跪倒磕头。哎，万岁呀，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六郎七郎闯下这么大的祸，实是我杨继业之罪，臣愿伏法，请赏给微臣一条忠孝带，和我儿一路而行。皇上一听就生气了，杨继业呀，杀你儿子你心疼了是不是？用情死来吓唬我，那么潘豹死了，老太师多心疼啊，西宫赛花美人差点没哭死啊，我都崩心呐！哼，你呀吓不住我，你请死的不是我要杀。再说我有言在先，十大王爷之后如果打擂犯灭门之罪，我免去你杨家居家满门被杀就够便宜的了。好，赏他一条忠孝带。皇上也是赌气，内使端来一个金漆的盘子，盘子里放着一条忠孝带，把盘子送到令公面前，杨继业把忠孝带拿起来搭在脖子上。万岁，老臣给你磕头了，来世再见吧。说完转身就走。潘仁美一看可乐坏了，好啊，把杨继业爷儿三个都捆上了，要是把他们三个都宰了，天伯杨府非翻天了不可。老杨家准反呢，往外一拉，他们一离朝，大宋朝的江山就归我管了。嘿嘿，我一个儿子混他们三条命，也值得。得快点杀，免得夜长梦多。万岁，臣愿做监斩官，奸杀杨家父子，了解皮子之恨，望圣上体贴恩准。好，孤王准本，谢主隆恩。潘仁美站起身形，手捧圣旨，撩袍端带，刚要走，忽然有人高喊：“阿阳万岁，且慢，臣有本奏。”

0: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1: 你光光

0: 树，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0: 天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是夕阳无限好吗？
10: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9: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0: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9: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11: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盐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必备的调味品，可是盐吃得多了，带来的高血压等等的健康问题也不容忽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和您聊一聊控盐减盐，可以试试低钠盐。
1: 经常说吃盐多会导致血压升高，其实这都是盐中的钠在作祟，而低钠盐则用部分氯化钾去替代了氯化钠。和普通的食盐相比，低钠盐的显著特点是钠含量减少，钾含量增多。
2: 钾离子呢，对人体正好是吃得多血压低，吃得少血压高，低钠盐吃进去就对血压有一个双重降压的作用。
1: 2004年开始，武阳峰教授的研究团队就针对北方五省市农村地区

0: 208名心脑血管疾病病人做过低钠盐干预试验。2007年又在西藏地区给藏族高血压人群换用低钠盐，都显示出明显的降压效果。
1: 但是这些研究呢，虽然都证明了血压能降，但是长期食用它安全不安全？即使血压能降，老百姓最关心的还不是血压高一点低一点，更关心的是血压这个降压是不是真的能减少脑血管病、减少心肌梗死这一类致命的病。
0: 2013年开始，武教授团队又在河北、辽宁、宁夏、山西和陕西的乡村地区开展了低钠盐研究，试验规模扩大到2.1万名心脑血管病高危村民，随访时间长达5年。在平均近5年的随访中，有大约3000人新发脑卒中。与吃普通盐的对照组相比，使用低钠盐的干预组研究对象的脑卒中风险降低了14%，总心血管事件风险降低了13%，过早死亡的风险降低了12%。
1: 这是对全世界来说都是解决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心脑血管病预防控制方面的一个技术问题，找到一个有效的措施，又简单又便宜，效果又明确还安全，这是非常值得推广，也是对老百姓来说很值得去采纳的。
0: 我们也走访了一些医院，很多临床医生和营养师也建议患者通过改吃低钠盐来防控高血压的发生。
2: 我们换成低钠盐，减少日常膳食当中钠的摄入量，是非常明确的能够有效的降低这个血压值，同时呢降低这种心脑血管风险事件的发病风险的。
0: 专家还提示，低钠盐虽好，但也有不适合吃的人群。
2: 高温环境作业的这一部分人群，因为有可能在作业环境当中它会丢失大量的钠，它可能不太适合这种低钠盐的摄入。第二类人群呢是这个肾功能不全的患者，使用这个低钠盐的时候是一定要慎重的。再有一类人群就是说我们确诊为高血压，而且明确在服用降压药物的这个人群，我们在选择这个盐的时候要更加慎重一些，遵照医生的吩咐来使用。
3: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天摄入盐需要少于6克，我们千万不可因为低钠盐有好处就大把大把的用，否则呢就失去了减盐的真正意义了。

0: 人人都期待有一头乌黑柔顺的头发，有健康的头皮才能养出好头发。如果头皮经常发痒，发丝间肩膀上散落着片片白屑，这就是头皮向您预警了。如果不引起重视，积极处理治疗，甚至会导致脱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因头皮屑增多就医的患者中，大约80%能检测出马拉色菌感染。马拉色菌感染与头皮屑的严重程度有正相关关系。马拉色菌是一种真菌，它在生长过程中会吸收皮肤的油脂，所以常滋生在头皮、前胸后背、面部等皮肤油脂分泌较多的部位。头皮是我们身体上最油的地方，当马拉色菌藏匿在头皮的毛囊里时，会吞噬头皮上的油脂，这也是头皮屑产生的主要原因。
2: 我们正常人呢，也可以有头皮屑，但是由于数量比较少呢，我们可能平常就不太注意它。啊，这个所谓的头皮屑呢，它其实是正常脱落的表皮的角质形成细胞。马拉色菌感染呢，它会引起头皮屑异常的增多。比如说我们去梳头啊，这样的话呢，头皮屑掉的很多，像这个雪花一样的。另外还可以伴有瘙痒，还有这个油脂分泌的比较多，摸起来油性很大。个别的时候呢，大家捏头发的话呢，可能会有些小颗粒。
1: 专家表示，马拉色菌它属于一个条件致病菌。正常情况下，身体的免疫系统能够使马拉色菌不过度繁殖，保持一个平衡状态。但是如果免疫功能下降，身体对马拉色菌的抑制作用减弱，在这种条件下就会引起一些皮肤疾病。
2: 马拉色菌感染呢，就是一般是引起头皮的脂溢性皮炎，这种情况是最多见的，主要表现呢是脱屑、头皮屑增多、瘙痒或者是头发油腻，比较严重一点的情况就是引起毛囊炎，最后呢是导致毛囊化脓，破坏毛囊干细胞，导致我们的毛发不能再生了，形成斑痕，斑痕这一块就不会再长头发了，引起永久性脱发。
1: 因此，如果频繁出现头皮屑增多、头发油腻，洗完头发还反复出现头皮瘙痒等情况，则可能是马拉色菌感染导致的，建议去医院就诊，需要的话做一个真菌检查。如果头皮出现红色的丘疹或者是丘脓疱疹，应该及时抗炎处理，避免引发严重的毛囊炎，甚至是引起斑痕性的永久脱发。那如果发现头发有马拉色菌感染该怎么办呢？
2: 可以用一些含有抗真菌成分的一些洗头的药物来洗头啊，比如说用2%的酮康唑洗剂，或者是用二硫化硒洗剂，比如说1到3天洗一次，它能够抑制马拉色菌。另一方面呢，要注意生活方式的调整。第一呢，就是不要熬夜，饮食呢应该清淡，太甜的、油腻的啊，都尽量的少吃，这些对于马拉色菌感染治疗都有帮助。
0: 反复头屑、头痒多是真菌惹的祸，可用抑制真菌的2%的酮康唑洗液或二硫化硒洗剂清洗头发，可以有效杀灭头皮上的真菌，减少头皮屑。如果症状不见改善，应及时到皮肤科就诊。

孔子的儿子名叫孔鲤，字伯鱼。据《论语记事篇》记载，有一个叫陈刚的人问孔鲤：您在孔老师那里肯定得到过与众不同的教诲吧？这个陈刚的心里啊，不难理解，你孔鲤是宝贝嘎的独生子，肯定吃过孔老师的小灶。没想到呀，孔鲤回答说，父亲教导我的次数屈指可数，只有两次。第一次，父亲站在亭中，我小步快走经过，他问我，你学诗了吗？我回答说，还没有。他就教导我说，不学诗无以言。我退下之后啊，就开始学诗。又过了几天，父亲又问我，你学礼了吗？

0: 回答说还没有。他又教导我说，不学礼无以立。我退下之后就开始学礼，满打满算父亲就教导过我这两次。没想到陈刚听完孔鲤的话特别高兴，他说呀，我问了一件事便得到了三个重要的答案。哪三个呢？第一，我了解到了学诗的重要性。孔子说呀，不学诗无以言，诗就是诗经。注意啊，这里的言不是日常交谈，而特指当时上层社会含蓄而文雅的一种交流方式。比如说两国使者相见，有话不能直说，而是要赋诗言志。换句话说，熟练的运用诗经是贵族官员交流的必备素养。所以孔子特别注重诗教。第二，了解到了礼的重要性。礼是封建社会所奉行的一套行为准则，不学礼就不能在社会上立身，学了礼就能品节祥明而德性坚定，成为一个有威严有原则的人。所以啊，孔子也特别重视弟子学礼。以上两个答案呢都比较容易理解，而第三，陈刚说，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君子要和自己的儿子保持距离。怎么看出孔子和儿子保持距离的呢？其一啊，孔鲤和父亲多年父子，仅得到过父亲两次教导，数量非常之少，可见呀，孔子在教育儿子的方面并没有付出太多的心血。其二，孔子教导孔鲤，一次强调学诗，一次强调学礼，教学内容与教育其他弟子没有任何区别。孔子对儿子弟子是一视同仁的。我们如何看待孔子远其子这种做法的呢？从孔鲤只得过两次父亲的教导这个角度看，孔子这个父亲确实做得不够完美。他和儿子的关系吧，远远没有和子路啊、颜回啊、子贡这些弟子来得更亲密。可能是忙于事业的孔老师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亲子关系，这一点呢我们不必讳言，但是我们也不应该苛责孔子。在古代啊，父子绝大多数不像今天的父子那么亲密，而且是越有修养越上层的社会越是如此。此外呀，孔子虽然是教育家，但是从父亲的角度来看，并不意味着他一定能当好自己儿子的老师，弄不好啊，师徒没当好，父子也没得做。所以呢，孟子就提出要一子而教，给儿子请老师，让外人来教育，效果会比自己教育来得更好。所以，孔子极少在学问上教导孔鲤，也就不奇怪了。由此可见，我们在阅读经典时要学会站在古人的立场上多角度去思考问题，这样才会有更多的收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

0: 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 回到华语金曲星光会第28期榜单，来到第10名，黄子弘凡，如果宇宙有答案
2: ，Number Ten。

黄铜版如果宇宙有答案。本周上榜第九位李佳薇甲乙丙丁。而接下来听到是本周上榜第八名的单曲，来自摩飞定律乐团致敬小红莓的 Cranberries The Red Berry， 上周第六，本周排名第八 Number 8。

0: 金曲新歌会本周上榜第七位，周深又带着新歌回来了
1: ，Number Seven。
0: 7月26号上线出道12年的纪念曲《如约》，这次《如约》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关于相信的故事。出道12年，周深也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作品也是层出不穷。从今年以来，这个名字在我们的榜单出现了36次，足见大家对于他的喜爱。

0: 冬奥会本周排名第六位，来自于张艺兴《北京的雨》，上周第四，本周下滑两位。而接下来听到的是逆势上升的一首歌曲，上周第十名，本周进入到五强排名第五，薛之谦的《媚人》，从唱爱情再到现实再到人心。
1: Number five，
2: 范围在这片档次

0: 天奥歌曲也在上周前三回顾的时候，我们听到的范晓萱的老朋友，连续在榜六周的时间，从上周的第二名，本周滑落至第四位，依旧靠前的成绩。来听这首老朋友
1: ，Number Four。

0: 新光辉，
1: 终于迎来了全新的季军单曲，同样来自于有着超强 OST 表现的八仙当中，王赫也黄龄合作过海
2: Number Three。

0: 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二十八期榜单上榜第二十位，王菀之全新翻唱作品《爱人错过》，梁咏琪的超常在榜单曲《自由的夏天》跌落至第十九位，斯丹曼做的全新歌曲《云的落款》上榜第十八名，蔡健雅《不愿醒的梦》本周跌落至第十七位，楼顶楼顶爱曲上周第九，本周跌落至第十六位，许君的原创单曲《姓名》上榜第十五位，郁可唯同样超常在榜单曲《见幸福》排名第十四，罗大佑的《所以》上榜第十三名，郭颖的新单曲《问爱》上榜第十二位，而上周的季军单曲万妮达的《Bad Boy》跌落至第十一名。本周上榜第十位，黄子弘凡《如果宇宙有答案》，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情排名第九，摩飞定律乐团 Redberry 本周下滑两名排名第八，周深全新纪念单曲如约入榜排名第七，张艺兴北京的雨下滑两名排名第六，薛之谦的媚人本周上升五位来到第五名，范晓萱老朋友本周跌落至第四名，王赫野黄龄的过海本周排名第三位。接下来要跟各位来共同见证的是第二十八期榜单的冠亚军的诞生，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是否能够蝉联冠军，马上揭晓。
0: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 第二十八期榜单亚军单曲来自于上周空降到第一名的周深跟艾拉陈嘉桦的合唱《全世界的雨》，这也就意味着本周又会有一首全新的冠军单曲诞生，稍后揭晓。
2: Number two。

0: 军单曲，
1: 华语金曲星光位第28期榜单，全新冠军丁世光《凌月》。恭喜丁世光空降到本期的冠军。之前歌迷也开玩笑啊，说这首歌发行在日出月食之后，他快成天降音乐人了。超轻快的 R&B 的曲风结束第28期榜单的放榜，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我是王伟，我是 DT， 来听本周冠军单曲
2: Number One。

0: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1: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0: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1: 金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2: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3: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0: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1: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深。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河北之旅。那永定河漂流何以成为北方的第一漂呢？永定河大峡谷漂流号称是北方第一漂，它主要呢是有以下的三个原因，我们来详细的听一听啊。那第一呢，就是永定河峡谷山清水秀，林深谷幽，

途中呢有一线天、石桥、木桥、吊索桥、亚洲第一桥等等。漂流期间呢可以游泳，可以戏水，乐趣多多。那第二呢就是永定河的峡谷古迹和传说是比较多的，它将人文生态还有自然景观、探险、体育融为了一体，富有趣味性和刺激性。第三啊，就是永定河漂流开办的时间是最早的，又比较临近北京、天津等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区，所以啊，它的影响呢也是最大的。河北省呢，何以成为文物的大省呢？河北的文物啊，可以说是河北人民的骄傲。河北之所以被称为文物大省，是有下面的四个原因的。第一呀，就是文物是有延续性的，没有缺环。从2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开始，经历了新石器时代、夏商周，还有春秋战国、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至近现代，河北呢均有人类生产生活的遗物保存。那第二呢，就是文物的品种很齐全，内涵丰富，各时期的文物呢都是较好的保存下来了。比如说像明长城、明清皇陵啊等等，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第三呢，就是文物的质量很高，全省国家一级文物呢是有1000余件，其中啊国宝级的文物有18件。第四啊，就是文物的数量众多，全省馆藏的文物呢就有80余万件，各项统计数据均居全国前列。那为什么称河北是人类祖先的东方故乡呢？根据啊1978年在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泥河湾的重大考古发现，河北省在100万到200万年前已经就有人类居住了。那据考古发掘呀，这里有第四纪地质学的明显的特征，遍布着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大量早期的古人类的文化遗存。发现呢有大批的经过打制的石器和使用火的痕迹。泥河湾的发现呀，挑战了远古人类从非洲奥杜威峡谷单一起源的学说。河北呢也被专家学者称为人类祖先的东方故乡。河北啊及北京一带有大批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典型的呢有北京人和山顶洞人遗址。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主要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及细石器文化等类型。仰韶文化呢因为首次在河南省的渑池县仰韶村发现而得名，为母系氏族的社会文化。那在河北呢主要分布于磁县、邯郸、武安、永年、邢台、石家庄、平山、正定、曲阳、淮安等地。龙山文化呢因为首次呢是在山东省的历城县龙山镇发现而得名，为父系氏族社会的文化。在河北主要分布于磁县、邯郸、武安、永年、邢台，还有石家庄、平山，包括临城、唐山、崇礼、赤城等地。细石器文化呢分布于我国的北方，从东北还有内蒙古到宁夏、新疆的草原地带。在河北呢主要分布于上邑、丰宁和承德等地。泥河湾遗址啊有什么样的考古价值呢？泥河湾遗址呢位于河北省的阳原县东部桑干河的北岸华梢营镇泥河湾村境内。泥河湾遗址群呢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独具特色的旧石器考古研究基地。从1924年西方学者巴尔伯在这里发现大量的古生物的化石，并且命名为泥河湾层后，已经呢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名的考古专家前来考察和研究。我国一批知名的专家呢更是经常来此调研。专家们认为，在1-2个县的范围内发现这么多的遗迹，在全世界是首屈一指的。无论呢地质还是旧石器时代的考古，泥河湾都是极为理想的场所。泥河湾呢是东亚地区人类文明的起源地，是世界人类

0: 及其文化起源的中心，保护开发泥河湾遗址群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我国发现100万年前的早期人类文化遗存有25处，而泥河湾的遗址群就占其中的21处。不仅如此啊，泥河湾呢丰富的文化积淀还包括古生物学、第四纪地质学，还有古地理学和古气候学等多种的学科，成为举世闻名的天然博物馆。泥河湾遗址群的保护和开发呢，不仅对人类的考古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呢，对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也具有巨大的带动作用。那河北省拥有几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呢？我们带大家一块了解。河北省呢，拥有承德、正定、山海关、邯郸、保定，还有玉县6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承德呢，是国家公布的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承德避暑山庄是清朝皇帝夏天避暑、狩猎和发布各类政治举措的中心，面积是颐和园的2倍、故宫的8倍，是我国5A级景区，也是我国现存占地面积最大的古代帝王宫苑。
1: 清朝时，承德已经成为一个多民族汇聚的城市。为了表示对他们信仰的尊重，朝廷在避暑山庄周围陆续修建起12座寺庙，因其中8座直属清政府理藩院管理，又因承德地处长城古北口以外，所以这些寺庙被统称为外八庙。外八庙在建筑形式上有汉式、藏式、汉藏结合式3种，它们吸取了西藏、新疆、浙江等许多著名建筑的艺术特点，兼收并蓄，借鉴融通，形成了独特的寺庙建筑风格。其中最著名的普宁寺坐落在外八庙的中心位置，整个庙宇占地面积3万多平方米，建筑气势恢宏。普陀宗承志庙是外八庙中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寺庙，仿照西藏布达拉宫而建，而须弥福寿之庙是修建的最晚的一座。清乾隆42年，60班禅额尔德尼决定入京朝觐，拜贺乾隆皇帝70大寿。消息传到京城，乾隆皇帝认为这是吉祥盛世的象征，欣然允许，并下令在避暑山庄北侧仿照扎什伦布寺新建一座寺庙。寺庙历时1年修建完成，乾隆皇帝为其取名为须弥福寿之庙，并用满汉、蒙、藏4种文字题写匾额。清乾隆44年，60班禅率2000多僧众从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启程，第2年7月抵达承德。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已经70岁的乾隆皇帝竟然能用藏语和他们交谈。因为修建须弥福寿之庙工期紧张，庙内陈设来不及完成，乾隆皇帝便下旨把慈宁宫内大部分佛像法器移往须弥福寿之庙安供。
0: 正定呢，位于河北省的西南部，华北平原中部的冀中平原，古称常山、真定，历史上呢曾经与北京、保定并称北方3雄镇，是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也是百岁帝王赵佗、常胜将军赵云的故里。山海关呢，位于秦皇岛市，与甘肃嘉峪关遥相呼应，被称为天下第一关，曾经呢被认为是我国明长城的东端起点，并且呢与嘉峪关、镇北台并称为中国长城3大奇观。
2: 在上千年的时间里，伴随海岸线东移，在燕山山脉的最东端和渤海之间，逐渐形成了史书中被称作傍海道的辽西走廊。因为地势平坦开阔， 成为宋辽以来

0: 连接华北东北的必经之路。公元1381年，为了防备辽东元朝残余势力，建立不久的明王朝在辽西走廊的咽喉位置筑城建关，这里北依燕山，南临渤海，所以名曰山海关。在山海关东城门之上，耸立着一座雄伟的二层箭楼——镇东楼。这块著名的天下第一关牌匾，相传为明代成化年间书法家萧显所写。山海关初设时期，位于镇东楼之外的东罗城尚未修建，镇东门是直面关外的第一道屏障。天下第一关称号的背后，承载着山海关作为华北门户的战略地位。与大多数中国传统古城类似，山海关也是以钟鼓楼为中心，四个方向延伸出四条大街。因为地处角山南麓缓坡，关城的十字轴线因势利导，并不遵循正向的东西南北。因为借长城为关城东城墙，整座关城的轮廓北窄南阔，呈现为不规则的梯形。
1: 邯郸呀，是我国的指南针和太极之乡，也是我国著名的成语典故之都。成语邯郸学步，还有呢胡服骑射、毛遂自荐、掩耳盗铃等众多的成语都来自这里。邯郸呢，在汉代时曾经与洛阳、南阳、临淄、成都并称为五大都会。还有呢，就是保定，在古代啊称为上古，镇守首都南大门，被誉为都南平汉。著名的景点啊有大慈阁、清溪陵、直隶总督署等。玉县呢，古称玉州，是著名的燕云十六州之一，现为河北省张家口市辖县，位于河北省的西北部，东临北京，南接保定，西倚大同，北枕张家口，是中国文化先进县、民间艺术之乡、剪纸艺术之乡。雄安新区的发展定位是什么？有何区位优势呢？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涵盖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7年的4月1日设立的国家级的新区，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啊，又一个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雄安新区呢，位于京津宝三角形的中心位置，背靠白洋淀，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同时呢，交通便捷畅通，生态环境优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现有开发程度较低，发展空间充裕，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要建设成为高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一极、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引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国务院关于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到2035的批复于2019年1月2日发布。国务院要求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推动雄安新区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形成北京新的两翼，与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为契机，推进张北地区建设，形成河北两翼，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那按照分阶段的建设目标啊，有序地推进雄安新区的开发建设，实现更高水平、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建设成为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今天咱们聊聊彝族的火把节。咱们中国的彝族是古羌人南下之后啊，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跟西南土著部落不断的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民族，现在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和广西的一些地区。彝族的历史源远流长，民族文化也是绚丽多彩，各地的彝族流传有上千种记载本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彝文手抄本。在彝族的传统风俗里边，有火把节啊、彝族年、蜜汁节、跳歌节、赛庄节这些节日，其中以火把节作为彝族地区最普遍最隆重的传统节日。火把节是因为以点燃火把作为节日活动的中心内容而得名，大多在农历的6月24、25举行，一般会连续举行3天。火把节的产生啊，与人们对火的崇拜有关系，它的寓意就是用火来驱除害虫，保护庄稼的生长。传说在古时候啊，天上有两个大力士摔跤，那摔跤就有胜有败啊，失败的那一方就对社会产生了不满，就放出害虫糟蹋庄稼，于是咱们彝族的老百姓就用点燃的火把来驱虫，经过历代的沿袭，就形成了今天火把节的习俗。每当节日来临的时候啊，各村各寨的人们就用干松木和松明子扎成大火把树立在村寨中，而且各家各户的门前也会竖起小火把在夜晚点燃。同时呢，村寨里的男女老少们会穿着节日的盛装，手里拿着火把，绕行田间住宅一周，把火把松明子插在田边地角。大家相遇的时候啊，还会互相的往对方的火把上撒松香粉，在火把上撒松香粉能够让火烧得更旺，同时还会散发出一股香气，代表着一种美好的愿望。那晚辈给长辈撒是祝福长寿，长辈给晚辈撒是祝福吉利，同辈之间互撒是希望亲密友爱，青年男女互撒则是表达爱慕。青年男女们还会围在寨中大火把的周围弹唱跳舞，通宵达旦。节日期间，各地区还有歌舞、赛马、斗牛、射箭、摔跤、拔河、荡秋千这些活动，而且还会开设集市进行贸易。云南弥勒、路南一带的彝族在赛马的时候会用火把组成几道火网让骑手穿越。节日期间，彝族地区还会举行宗教活动来祈求这一年有个好收成。除去彝族之外呢，白族、哈尼族、傈僳族、纳西族、普米族、拉祜族等这些民族也有过火把节的习俗。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汉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这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3: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

0: 不借，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孙安祖杀死了县令，被这官差追捕啊，往哪跑啊？人都说一个人呐、走投无路的时候，叫做有国难投，有家难奔呢、但是对这孙安祖来说，那是无国可投，无家可奔呢，家都被大水冲走了呀。被人紧追不舍，再加上孙安祖这些天也一直没有吃好喝好，营养也跟不上，头昏脑胀，双腿发飘啊。孙安祖心说话，这样往前跑肯定得被官差把我给抓住啊，怎么办？现在只有一条路啊，投奔朋友啊。哪里有朋友？孙安祖啊就想到了窦建德呀。虽然孙安祖跟窦建德没有太大交集，但是对窦建德呀，孙安祖是仰慕已久啊，都知道窦建德义薄云天呐、现在往前一看，又跑到了窦建德所在的庄上，自己又走不动了，干脆呀、我冒险就投奔窦建德吧，窦建德把我藏起来掩护我那更好，窦建德如果说把我抓住把我献出去，那窦建德还能得一笔银子呀，我临了临了还能给这个好人呐、留下点钱，好人呐、把自己献出去还是好人啊。窦建德在附近名声特别好啊，我反正啊是杀官造反的一个贼呀、人家把我献出去那也是应当应分呐、冒险投他去吧。于是孙安祖就跑到窦建德家呀，这窦建德是名人呐、往这一打听就有人告诉他了，往前走怎么一拐，哪个院就是我们200人掌所住的地方。孙安祖就顺着所指找到了窦建德家呀，不敢走正门呐、由打后墙翻进去的，扑通一声落在家里，窦建德正在院里练武呢，把窦建德吓一跳，什么人？窦建德呀手里拿着钢刀啊，噔噔几步过来，窦爷，窦爷救命，窦爷救命啊。这孙安祖当时啊就跪在那里了，窦建德一看这孙安祖啊，好一个大个子呀，正方大脸，浓眉大眼，一看是个厚道人，像个英雄。窦建德就问呢，你是何人呢？我姓孙呐、我叫孙安祖，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儿。差役在后面追捕我呀，可能离这不远了，我走投无路，只能来投窦爷呀，请窦爷救我一救，我实在走不动了。孙安祖说着把这衣服扯开了，让窦建德看自己身上鞭伤。窦建德一看，原来是这样啊，这个县令啊杀得好，我也早看他不顺眼了，你随我来。窦建德呀就这么一个人非常爽快呀，马上带着这孙安祖就带到密室。密室啊，窦建德跟着官府老不对付，你别看现在被官府认为200人掌，但是呢那只不过是与官府妥协缓和的这么一步，官府也明白窦建德这也是个不稳定因素，窦建德也明白官府对自己不是真心，有可能啊过这么一段时间，等到腾出手来这官府还会拿自己开刀啊，所以窦建德对这些亡命之

只要他发现呢，你这个人本质上并不坏，是官把你逼的，窦建德一般的都会伸出援助之手啊。那这个心理呢，咱也说了，有点像《水浒传》中的那保证晁盖，甚至啊那小旋风柴进。那你琢磨琢磨，这窦建德能不防备官府吗？能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吗？所以在自己家中也有密室啊。就地窖啊，抠开板子，让孙安祖啊就躲了进去。果然刚躲进去，那追捕的差官就追到了窦建德家呀。因为呀、啊，追到这村里一打听，见没见过这个人？有村民说了，刚才呀、啊、就跑来一个，像你们描述的这么一个人，问我们200人掌住在哪里，我们给他指了，这赶紧过去。这群差役呀、啊。就来到窦建德家，一看呢，这窦建德开着门呢，仍然在院里在那练武呢。窦建德跟这人呢，那是久打交道啊，都是老熟人啊。一看，哎呦，这不是张头李头吗？你们怎么过来了？这差役说，我们呢正追赶一个凶手啊，这个人穷凶极恶，把咱们县的老爷都给杀了啊。窦建德假装吃惊啊，是啊。怎么有人如此胆大？可说呢，我们呢一路追赶呢，追赶到咱们这个村儿，有这百姓说呀，他向这百姓打听您这住处，所以呢，我们想是不是他跑您这来了？我们怕呀，他对您再不利，于是我们几个呀，赶紧追过来了。哦，窦建德一听，这还了得呀！要是果然有杀死县的老爷的凶手跑到我家了，那肯定要对我不利呀！赶紧找找。窦建德呀，拎着刀，带着大家伙就在自己家前院后院搜了一遍呢，甚至啊，把自己妻子曹氏都叫出来了。这曹氏啊，奶着俩孩子呢，俩孩子啊，曹氏啊，给这窦建德又刚刚生了一对炮声。一对小男孩啊，没把窦建德高兴死。本来呀，如果没有这俩孩子，这窦建德呀就有可能拉杆子造反了。他也发现了，这个天下呀都反了，这大隋呀不能保了，天下马上成为乱世啊！乱世出英雄啊！别人能造反，别人能当反王，我为什么不能当？为什么没造反？为什么又接受了县委任给他的200人掌呢？就是因为老婆曹氏刚刚给自己生下一对孩子。要么说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呢。有家所累，这男人有些抱负还真就实现不了啊。那你就得咬紧牙关，我舍一边，我不管家了，我去做事业。所以人呢是矛盾的，你要想做事业。这家呀，一般都要舍弃。咱说的舍弃，并不是不要家了，很难再顾家了。家里的老婆孩子呀，那都很难顾了。这孩子的学习呀，孩子生活呀，哪有时间去关注啊？那怎么弥补呢？赚点钱，赶紧给孩子呀。孩子是要啥给啥，大把花钱。结果可能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呀，那就成一个败家子儿了。说我就要待在家里头。陪伴孩子，陪伴老婆，过我的小康生活，那行啊，那你就得认作一个普通人呐。说我又想有抱负，自己事业又想好，又想陪伴家人，基本上不可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呀，哎，多在家里陪伴陪伴孩子吧，多在家里陪伴陪伴老人吧，听起来很正确，谁也都想。但是呢，面对现实，你倒是在家了，你倒是陪伴了，谁给你钱呢？所以人呢就是一个矛盾体，甘蔗没有两头甜，你必须舍弃一边。窦建德有雄心，有抱负，但现在老婆又给自己生了俩孩子，有这小家庭这么一垒，算了，我能够啊裹着我的吃，裹着我的喝就行了。只要欺负不到我头上，哎，算了，我之前的什么抱负啊，等孩子长大了再说吧。所以。

现在穷凶极恶，您呢，千万不要招了他的毒手。我明白，我明白，我跟他无仇无怨，他为什么杀我呢？你们呢，多加留神，他连县大老爷都敢杀，你们在抓捕过程当中啊，一定多加注意，那对你们肯定啊不会下好手啊。我们明白，哎，如果您呢发现他，也一定啊把他抓住，立居所逮，送到官府。这个我也清楚。就这么着，窦建德把这一伙子官差呀给打发走了，然后让着孙安祖在自己家呀待了好几天呢。这些天，这窦建德就跟孙安祖没事啊在地窖中聊天。窦建德也发现孙安祖这个人呢，也是有雄心大志的。窦建德觉得呀，自己为家所累，没办法了。孙安祖家破人亡啊，是个亡命之徒啊。既然现在你得罪了官府，那你干脆呀，彻底的跟着大隋朝廷决裂吧。窦建德呀，就对孙安祖说了：“你看，这个隋文帝在位的时候，天下富裕兴旺，兵力也盛，实力雄厚啊。那时隋文帝杨坚派出100万人马，也征讨过辽东，当时那个国力尚且被这高句丽给打败了。可今年呢，山东大闹饥荒啊，又发水灾，百姓贫困呐。可是当今的皇上，他不体恤民情啊，又要亲自征讨辽东啊，再加上往年西征，又征什么吐谷浑呐，又打什么突厥呀，损伤的元气还没有恢复啊。百姓疲劳困乏，连年征战，常年在外的人呐，不能回家，田园荒芜，没人耕作呀。如今呢，这又要出兵，嘿，依我来看呢，非得酿成动乱不可呀。我认为啊，男子汉大丈夫，只要是不死，那就应该呀，建功立业，不要愧对此生啊。那兄弟，你现在杀了赃官了，你不能今天躲在我这里，明天躲在他那里，你四处躲藏，他不算个事儿啊。迟早有一天，你呀就会被人抓了俘虏啊。那既然你现在已然铤而走险了，大哥，我认为呀，你再往前走一步。哦，孙安祖说：“窦大哥，您说吧，我应该怎么办？”我熟悉啊。咱们附近的高击坡，那个湖啊，面积辽阔，方圆几百里呀、啊。湖沼之上，那蒲草苇丛是又密又深呐、啊。你不如啊，就到那里去隐藏起来，找机会。你也反了，现在逃兵役的老百姓太多了，你呢就挑起头，然后把这些逃兵役的老百姓，或者那些亡命之徒，你呀给他收拢过来，以什么为生呢？打家劫舍吧，啊，打赃官，除恶霸，这么积蓄你的力量，你的力量会越来越大，人会越来越多，等待时局动荡，你必然能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一番话呀，说的孙安祖眼前发亮啊。窦大哥，您说的太对了，这些天我也琢磨呀，晚上睡不着觉，我就琢磨，人家都能造反，我为何不能造反呢？我也应该造反呢。您说的这个主意不错，只不过，哎呀，只不过呀，我现在光棍一人呐，要钱没钱，要事没事，要声望没声望，我要是自己从零做起，什么时候能积攒出一个队伍啊？哎呀，这一点呢，我觉得没有几年够呛啊。窦建德说：“兄弟，本来哥哥我呀，哎，早有这样的抱负，但是你看看，你嫂子现在又生俩孩子，这俩孩子太小了。要是我现在呀挑起造反的话呀，这俩孩子我顾不了啊，顾不了这家呀，我不能连累我的妻儿啊。所以呢，我现在呀是暂时隐忍呢。虽说如此呢，哎，
哥哥我心里啊。

也痒痒啊，也是蠢蠢欲动啊，只不过我不能分半啊。现在有兄弟你了，行啊，我呀就扶持你。我原来哎有一系列的计划，干脆呀、啊、你替我实施。你不是没钱吗？我这两年呢有点积蓄。你不是没事吗？你哥哥我哎还有点名声，我呢先替你把这第一桶金呢给你做好了，为你打下基础，剩下的你再慢慢发展，你看怎么样啊？哎呦，哥呀，你对我太好了，这合适吗？这个怎么不合适？哎，你我兄弟就不要说其他的了，我说合适就合适，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胆子。哎，有啊，哥，这么着。你呢帮着兄弟我，只要拉起一支队伍，我给您带着，我给你发展着，等我这侄儿啊也长大了，或者等哥哥哪一天呢您也想走这一条路，兄弟我双手奉还，把这所有东西全给哥哥，我给哥哥当下手，我也知道我就是一介莽夫啊，让我冲锋陷阵，让我杀敌，那这个我眼都不眨么一下，但是让我真正的什么称王做主，我不是那个材料啊，但哥哥您是啊，我就替你当急先锋，妥了，咱就这么办。这窦建德呀就偷偷的花自己的钱召集引诱那逃避兵役和没有家产的流民，这个流民呢非常厉害，你看历来造反的那大多队伍当中都有流民成分呢，天底下如果产生了一伙的什么都没有的人，没有地，没有家，走投无路，那这伙人就称为流民，流民太多了，社会一定不安稳，你想想人家没法活了，要田没田，要家没家，怎么办呢？那就得造反呢，所以啊历朝历代都害怕流民，历朝历代的王都跟这流民数量有很大关系、啊、所以这窦建德也招揽了很多的流民呢、啊、就这么着偷偷的聚集力量，就招到了几百人呢、啊、最后窦建德告诉他们，现在你们别跟我招了你们，自然有人呢、啊、带着你们呢、啊、寻吃寻喝，谁带着你们？孙安祖，孙安祖啊就是你们的将军呐、啊，于是就把这几百人呢、啊、交给孙安祖带领，就进入了高级破。在这高级破呀，就落草为寇了。高级破就如同水浒上的梁山破似的，水面又大，都是芦苇丛，所以呢非常容易隐蔽呀、啊。这孙安祖就在这高级破内积蓄着自己的力量啊。那窦建德呢？仍然假扮着当他的小官吏，暗地只要是有那些逃兵役的无家可归的，窦建德呀就望着高级破里指，你们投奔孙安祖去吧。就这么着两个人一明一暗呢，就开始在这里啊搞起造反活动了。那按照窦建德的计划呀，等上几年我这孩子也大了，然后再看看天下形势，如果天下形势真的不好，我再跟着孙安祖合作，我再落草为寇去，我先安稳几年。但是还那句话呀，树欲静而风不止，这隋炀帝东征高句丽，掀起了隋末农民大起义呀、啊。那不光是窦建德、孙安祖他们不安分，附近的渤海郡洮县呢有一个人姓高，叫高士达。这高士达也是忍受不了大隋的压迫，他也举起了义旗呀、啊、一时之间就召集了1000多人呢、啊、跑到青海郡一带活动。那为了生存，这伙挑起造反的义军呢、啊、也未必都是仁义之师，就是农民起义呀、啊、这里面非常复杂，有的起义军你像瓦岗，哎，瓦岗军那就是仁义之师，对百姓秋毫不犯，纪律严明，但更多的那跟贼匪差不多少啊。为什么历史上农民起义很难成功呢？往往是到最后被这官僚集团另外一支给利用，然后人家统一天下，
反过来。

在平定各地起义军。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很大原因，就这些起义军呢，本身存在着先天性的短板呢。很多起义军他本身就是盗匪呀。高士达这一支也是啊，1000多人呢，就在清河呀、张南呢这一带打家劫舍，沿路屠杀抢劫当地百姓，焚烧房屋，是也抢官也抢民呐。你想想，当时老百姓得多苦啊！当官的欺诈你，老天爷不帮你降点水灾呀、旱灾呀、瘟疫呀，这土匪也欺负你，所以老百姓啊也是苦不堪言呐。但是高士达，你别看带着这伙子人呢，打家劫舍，到处骚扰，哎，唯独不到窦建德的家乡骚扰。为什么呢？窦建德有威望啊，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好狗护三林，好汉护三村呐。就跟咱们原来说秦琼似的，有秦琼在，郦城县治安就好，很少有人呢骚扰到郦城县。这就是被秦琼的威望震慑呀。其实本来窦建德呀，跟着高士达没关系，只不过高士达不愿惹窦建德，所以不到窦建德的家乡骚扰。但是传到官府那里，这官府可不这么看呢。这官府本来对窦建德就防范着呢，再加上窦建德跟着孙安祖虽然暗中私通，没有在明面上，但这玩意儿啊，时间长了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官府那里多多少少的也闻点风声，也对窦建德产生怀疑了。哎呦，一看这流寇高士达，打谁都不打窦建德，骚扰谁都不骚扰窦建德父亲，那甭问呢，肯定窦建德跟高士达是一伙的，他们之间肯定互相勾结呀。嘿，那就不能再留着窦建德了啊，这是个祸根呐，是个非定时炸弹，你指不定啥时候它爆炸了。干脆呀，我们先下手为强吧。说有证据吗？没证据，没证据也得这么干，宁错杀1000，不得枉放一人呐。想到这里呀，这官府就偷偷的对窦建德下手了。派人一打听，窦建德最近呢出门没在家，行嘞，把窦建德家小全部给我拘捕。这郡守一声令下，官府之人突然间对窦建德的家呀进行突袭，一下子把窦建德的夫人曹氏、窦建德俩儿子，还有在窦建德家里居住的那些亲属们全部抓住，打囚车、押木笼，又借往北周郡。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由方博演播。段正淳见他神色凛然，说得斩钉截铁，倒也不敢亵渎，问道：“啊，宝宝，你嫁了怎样个丈夫啊？”钟夫人道：“我丈夫样子丑陋，脾气古怪，武功不如你，人才不如你，更没你的富贵荣华。可是他一心一意地待我，绝没第二个女人，我也一心一意地待他。我如有半分对不起他，叫我甘宝宝天诛地灭，万劫不得超生。我跟你说，我跟他住的地方叫做万劫谷，那名字

0: 便因我这毒誓而来。
1: 段正淳不由得肃然起敬，不敢再提旧日的情谊，嘴里虽不提，但见到甘宝宝白嫩的脸庞啊，俊俏如昔，微微撅起的嘴唇殷红如昔，又怎忘得了昔日的情谊？听他言语中对丈夫这么好，不由得剧烈心酸，泪水在眼眶中滚来滚去，长长叹了口气说道：
2: 哎，宝宝，我没福气不能让你这般待我，本来是我先识的你，哎，都是我自己不好。
1: 钟夫人听他语气凄凉，情意深挚，却不是空言说来骗人的，不禁眼眶又红了。三人默默相对，都忆起了旧事，眉间心上时喜时愁。过了良久，段正淳轻轻的道：
2: 你们掳了我孩儿去，却为了什么？宝宝，你的万劫谷在哪里？
0: 忽然窗外一个嘶哑的嗓子说道：
3: 千万别跟他说。
0: 段正淳吃了一惊，心想：哎呀，
1: 外边有楚万里等一干人把守，怎得有人悄没声的欺了过来。
0: 钟夫人脸色一沉道：你伤没好，也来干什么了？跟着一个女子的声音说道：钟先生，请进吧。段正淳更吃一惊，不由得面红过耳，暖阁的围子掀起，刀白凤走了进来，满面怒色，后面跟着个容貌极丑的汉子，好长一张马脸。原来秦红莲赴姑苏行刺不成，凡与爱女失散，便依照约定南来大理，到师妹处相会。姑苏王家派出的瑞婆婆、平婆婆等全力追击穆婉清，秦红棉落后了八九日路程，一路到平安无事。来到万劫谷，问知情由，便与钟夫人一起出了探访，途中遇到叶二娘、南海恶神和云中鹤三恶。这三恶是钟万愁请来向段正淳为难的帮手，便向钟夫人说起经过。南海恶神投入段誉门下的丑事自然是不说的，秦红棉听得穆婉清失陷在大理镇南王府中，当即协同前来。钟万愁对妻子碍于性命，醋性又是奇重，自他走后是坐立不安，心绪难宁啊，顾不得创伤未愈，半夜中跟踪而来，在镇南王府之外正好遇到刀白凤，愤愤而出，一肚子怒气没处发泄，两人一言不合便即动手。斗到酣处，刀白凤见感不知，突然一个黑衣人影从身旁掠过，掩面呜咽，却是穆婉清。哎呀，两人齐声招呼，穆婉清不理而去。钟万愁叫道：
3: 我去寻老婆要紧，没工夫跟你缠斗。
0: 刀白凤道：你到哪里去寻老婆？
3: 钟万愁道：到段正淳那狗贼家中，我老婆一见段正淳大事不妙。
0: 刀白凤问道：为什么大事不妙？
3: 钟万愁道：哼，段正淳花言巧语，是个最会诱骗女子的小白脸，老子非杀了他不可。
0: 刀白凤心想：哼，正淳四十多岁年纪，胡子一大把，还是什么小白脸了？但他风流成性，这马脸汉子的话倒不可不防。问起他夫妇的姓名来历，原来他夫人便是甘宝宝。他早知俏要插甘宝宝是丈夫昔日的情人之一，这醋劲儿可就更大了，当即陪同钟万愁来到王府。镇南王府四下里虽守卫森严，但众卫士见是王妃，自不会阻拦。

0: 是以两人栖到暖阁之下，无人出声示警。段正淳对秦红棉、甘宝宝师姐妹俩这番风言风语打情骂俏，窗外两人一一听入耳中，直脑的刀白凤没得气炸了胸膛。钟万愁听妻子以礼自防，却大喜过望。钟万愁奔到妻子身旁，又疼惜又高兴，绕着她转来转去，不住说道：
1: 哎，宝宝，多谢你，你待我真好，他如敢欺辱你，我跟他拼命。
0: 过了好半晌，才想到妻子穴道受点，转头向段正淳道：
1: 快快解开我老婆的穴道。
0: 段正淳道：我儿子被你们掳了去，你回去放还我儿子，我自然解救尊夫人。钟万愁伸手在妻子腰间肋下又捏又拍，虽然他内功甚强，但段家一阳指手法天下独一无二，旁人无所措手，只累得他满额青筋暴起。钟夫人被他拍捏得又痛又痒，腿上穴道却未解开半分。钟夫人嗔道：哎呀，傻瓜，别献丑了。钟万愁讪讪地住手，一口气无处可出，大声喝道：
1: 段正淳，来跟我斗他妈的三百回合。
0: 摩拳擦掌便要上前撕拼。钟夫人冷冷地道：段王爷，你公子给南海恶神他们掳了去，卓夫要他们放，这几个恶人未必肯听，我和师姐回去伺机解救，或有指望，至少也不让他们难为了公子。段正淳摇头道：
2: 我信不过。钟先生，你请回吧，领了我孩儿来，换你夫人回去。
0: 钟万愁大怒，厉声道：
1: 什么？你这镇南王府是荒淫无耻之地，我老婆留在这儿危险万分。
0: 段正淳脸上一红，喝道：
1: 你在口出无理之言，莫怪我姓段的不客气了。
0: 刀白凤进屋之后一直一言不发，这时突然插口道：
3: 你要留着两个女子在此，端地是何用意？是为玉儿呢，还是为你自己？
0: 语气冷冰冰的，甚是严厉。段正淳叹了口气道：
2: 唉，连你也不信我。
0: 反手出指点在秦红棉腰间，解开了他穴道，走上一步，伸指便要往钟夫人腰间点去。钟万愁闪身拦在妻子之前，双手击咬，大叫：
1: 哎，你这家伙鬼鬼祟祟，最会占女人家的便宜，我老婆的身子你碰也碰不得。
0: 段正淳苦笑道：
2: 在下这点穴功夫虽然粗浅，旁人却也解救不得，时刻久了，只怕尊夫人一双腿会有残疾。
0: 钟万愁怒道：
1: 我好端端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要是变了脖子，我把你的狗砸中儿子碎尸万段。
0: 段正淳笑道：
2: 哼，你要我替尊夫人解穴，却不许我碰他身子，到底要我怎的？
0: 钟万愁无言可答，忽的勃然大怒，喝道：
1: 谁叫你当初点了他穴道？哎呦，不好，你点我老婆穴道之时，他身子已给你碰过了，我要在你老婆身上也点上一指，才不吃亏。
0: 钟夫人白了他一眼，嗔道：
3: 又来胡说八道了，也不怕人家笑话。
0: 钟万愁道：
1: 有什么好笑话的，我可不能吃这个大亏。
0: 正闹得不可开交，门楣掀起，缓步走进一人，黄缎长袍，三缕长须，眉清目秀，正是大理国皇帝段正明。段正淳叫道：
4: 皇兄。
0: 保定帝点了点头。

0: 身子微侧，凭空出指，往钟夫人胸腹之间点去。钟夫人只觉丹田上手一热，两道暖流通向双腿，登时血脉畅通，站起身来。钟万愁见他露了这手隔空解穴的神技，满脸惊异之色，张大了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实不信世间居然有这等不可思议的能耐。段正淳道：皇兄，玉儿给他们掳了去了。保定帝点了点头，说道：
1: 善产侯已跟我说了，春帝，咱段氏子孙仅落入人手，自有他父母伯父前去搭救，咱们不能扣人为质。
0: 段正淳脸上一红，应道：
1: 是。
0: 保定帝这几句话光明磊落，极具身份，言下之意是说，你扣为人质，意图交换，岂非自堕大理段氏的名声啊？咱们堂堂皇室子弟，怎能跟几个草莽女子相提并论？他顿了一顿，向钟万愁道：
1: 三位请便吧，三日之内段家自有人到万劫谷来要人。
0: 钟万愁道：
1: 我万劫谷甚是隐秘，你未必找得到，要不要我跟你说说路程方向？
0: 他盼望保定帝出口相询，自己却偏又不说，刁难他一下。哪知保定帝竟不理会，衣袖一挥，说道：
1: 送客。
2: 钟万愁性子暴躁，可是在这不怒自威的保定帝之前，却不由得手足无措。
0: 一听他说送客，便道：
1: 好，咱们走。老子生平最恨的是姓段之人，世上姓段的没一个好人。
0: 挽了妻子的手，怒气冲冲的大踏步出发。钟夫人一扯秦红棉的衣袖，道：
3: 师姐，咱们走吧。
0: 秦红棉向段正淳望了一眼，见他木然不语，并没示意挽留，不禁心中酸苦，狠狠地向刀白凤瞪了一眼，低头而出。三人一出房，便即纵跃上屋。高升泰站在屋檐角上微微躬身道：
1: 送客。
0: 钟万愁在屋顶上吐了一口唾沫，愤然道：
1: 呸，假惺惺，装模作样，没一个好人。
0: 提气飞身，一间屋一间屋的跃去，眼见将到围墙，他提气跃起，钟万愁人在半空，退顾不能，转向意已不得，喝道：
1: 让开！
0: 双掌齐出，向高升泰击去。他想，我这双掌之力足可开碑裂石啊，对方若是硬接，定须将他震下墙去，就算对方和自己功力相若，也可借他之力转向站上他身旁墙头。眼见双掌便要击上对方胸口，高升泰身子突向后仰，凌空使个铁板桥，双足仍牢牢钉在墙头，却已让开了双掌的扑击。钟万愁一击不中，暗叫：哎呦，不好！已从高升泰横卧的身上越过，这一招失了先机呀、啊！胸腹下肢尽皆门户大开，成了听由敌人任意宰割的局面。幸喜高升泰并不趁机袭击，钟万愁双足落地，暗叫：
1: 还好！
0: 跟着钟夫人和秦红棉越墙而出。高升泰站直身子，转身一揖，说道：
1: 不送了。
0: 钟万愁哼了一声，突觉裤子向下直跺，急忙伸手抓住，才算没出丑。一摸之下，裤带已断，哈哈，才知适才从高升泰身上横越而过时，被人家伸指捏断。

0: 按了裤带，若非对方手下留情，这一指运力戳中丹田要穴，此刻已然失衡就地了。心下又惊又怒，咳嗽一声，回头对准围墙吐一口浓痰，啪的一声，这口浓痰嘿，倒吐得既准且近。再说穆婉清，穆婉清迷迷惘惘的从镇南王府中出来，段王妃刀白凤和钟万愁向他招呼，他听而不闻，径自掩面疾奔，只觉茫茫大地再无一处安身之所，在荒山野岭中乱闯乱奔，直到黎明，只累得两腿酸软，这才停步，倚在一株大树之上，顿足叫道：
1: 我宁可死了，不要活了。
0: 虽有满腹怨愤，却不知去恨谁恼谁才好。
1: 段郎并非对我负心薄幸，只因阴差阳错，偏偏是我同父的哥哥，师父原来便是我亲娘，这十多年来母亲含辛茹苦的将我抚养成人，恩重如山，如何能怪他？镇南王却是我爹爹，虽然他对我妈不起，但说不定其中有许多不得已的苦衷。他对我和颜悦色，极为慈爱。说到我有什么心愿，必当尽力使我如愿以偿。偏偏这心愿，他无能为力。妈不能跟爹做夫妻，定是刀白凤从中作梗，因此妈叫我杀他。但将心比心，我若嫁了段郎，也绝不肯让他再有第二个女人，连他又想想钟灵那小鬼头也不行，何况刀白凤出家做了道姑。当然呢，爹爹也对他不起，他娶了她做老婆，生了儿子，又去跟我妈勾勾搭搭，令他一生伤心。我在玉虚观外射他两箭，他并不生气，在王府中又射他两箭，伤了他的独生爱儿，他仍没跟我为难。看来他也不是个凶狠恶毒的女子。
0: 左思右想，只是伤心，说道：
1: 我要忘了段誉，从此不再想他。
0: 但口中说说容易，便要有片刻不想，也没法做到。每当段誉俊美的脸庞、修长的身躯在脑海中涌现，胸口就如给人狠狠打了一拳。过了一会儿，自解自慰：
1: 我以后当他是哥哥也就是了。我本来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现下爹也有了，妈也有了，还多了一个好哥哥，正该快活才是。傻丫头，你又伤什么心了？
0: 然而情往寄歇，柔丝越缠越紧。他在无量山高峰上苦耗七日七夜，于那望穿秋水之际，已然情根深重，再也无法自拔了。只听轰隆轰隆，奔腾澎湃的水声不断传来，穆婉清万念俱绝，忽蒙四至，顺步寻声走去，翻过一个山头，但见澜沧江浩浩荡荡地从山脚下涌过。他叹了一口长气，寻思：
1: 我只需用身一跳，就再没什么烦恼了。
0: 沿着山坡走到江边，朝阳初升，

0: 数十丈外一块岩石上坐的有人。这人始终一动不动，身上又穿着青袍，与青岩同色，是以他虽在江边良久，一直没发觉。穆婉清看了他几眼，心道：
1: 多半是个死尸。哎，死尸怎么坐着？嗯，是个坐着的死尸。
0: 他举手便即杀人，自也不怕什么死人，好奇心起，快步走进去查看，见这青袍人是个老者，长须垂胸，根根漆黑，脸上一个长长的刀疤，自额头至下颏直展下来，色作殷红，甚为可怖。一双眼睁得大大的，望着江心，一眨也不眨。穆婉清道：
1: 啊，原来不是死尸。
0: 但仔细再瞧几眼，见他全身纹丝不动，连眼珠竟也绝不稍转，显然又非活人，便道：
1: 原来是死尸。死尸当然不眨眼，半点也不奇。死尸如果眨眼，可就奇了。
2: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丈夫遭遇车祸，家人全力救治，结果竟救错了人。
3: 这个人实际上是王来福。
2: 倾家荡产救的竟是别人，自己的丈夫又在哪里？
3: 丈夫在入院的第二天就已经去世火化，并且与别的女人合了坟。
2: 究竟是谁把丈夫换成了别人？谁又该为他的损失买单？被调包的丈夫。
3: 一家医院的病房里，一名中年妇女拉着一个年轻小伙子的手，一边哭一边说：儿子，你爸爸死了，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呀？小伙子一脸的惊讶，指着旁边病床上的男子对妇女说：妈，您是不是糊涂了呀？我爸爸不是躺在这儿吗？您怎么说他死了呢？妇女连连摇头：错了错了，这个人不是你爸爸，他不是你爸爸。这母子的对话让病房里的其他患者和家属那是一头的雾水。
2: 就在几分钟前，这位妇女还跟病房里的人介绍说，病床上躺着的人是她的老伴，因为出了车祸成了植物人，并且她还打来了水给老伴擦洗身子。怎么转眼间她又不承认是自己的老伴？难道老伴被调包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又有谁能把一个大男人给换走？她为什么要这么做？要想解开这些谜团，我们还得从这名女人说起。
3: 这名妇女名叫李春芳，今年51岁，她老伴儿叫王来福，两口子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那位年轻的小伙是他们的儿子。近几年村里好多人都去城里打工，王来福就约上邻居刘贵也去城里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建筑工地上打零工。2010年春节，工地上放假，王来福和刘贵都回到村子过年。出了正月15，包工头通知他们开工，让他们抓紧回城。李春芳就给老伴收拾好行李，把王来福和刘贵

0: 送上了汽车。把老伴儿送走以后，李春芳独自回到家里，她老是觉得心神不宁，好像有什么事儿要发生似的。临近中午，李春芳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电话是医院的急救中心打来的，说医院接了两个重伤员，都已经昏迷不醒。从伤员的手机上查到家属的电话，让李春芳抓紧时间去医院。李春芳放下电话，也顾不上多想，出门打了辆出租车就往医院赶。等他忙得赶到医院的急救中心，发现刘贵的儿子已经比他早一步来到了医院，正在急救室的门口焦急地等待。李春芳一把就把他拽住了，问到底出什么事了。刘贵的儿子说，我爸爸和来福叔出了车祸，正在急救室抢救呢。原来啊，王来福和刘贵进城后，由于工地在郊区，老哥俩就雇了辆三轮摩托车，俗称摩的。三轮车行驶到环城路的交叉路口，向左拐弯时，迎面一辆大货车飞速地开过来，与三轮车撞到了一起。悲剧在瞬间就发生了，三轮车上的人顿时倒在血泊里。肇事的货车司机见四下无人，加大油门，飞速地逃离了事故现场。一名行人路过，发现了这起交通事故，拨打了120，救护车紧急赶到事故现场，把受伤的三个人送往了医院。
1: 得知情况的李春芳伤心欲绝，她怎么也想不到，早上还好端端的丈夫，现在却躺在医院里进行抢救，生死未卜。然而李春芳更不会料到，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惨遭厄运的她又面临接二连三的打击。
0: 听说老伴儿出了车祸，李春芳瘫坐在医院的长椅上，哭着说，老头子，你要是有个好歹，我可怎么过呀。这时候急救室的门被推开了，一名医生拎出了两个袋子，对他们说，这是伤员的随身物品，你们仔细的看一看，是不是自己的亲属的。李春芳接过袋子，一眼就发现了老伴的衣服和手机，那件米黄色的毛衣是他亲手编织的，毛衣上已经是血迹斑斑。李春芳哭着对医生说，这是我老伴王来福的衣服。经过辨认，刘贵的儿子告诉医生，另外一个袋子装着刘贵的衣服。又过了一会儿，医务人员推出了一名伤员，冲着走廊喊，王来福的家属来了吗？王来福需要做手术，请家属签字。李春芳急忙跑了上去，说我是王来福的家属。此时的王来福已经面目全非了，头上缠着厚厚的纱布，身上盖着洁白的被子，只有两只脚露在外面。
1: 因为王来福受伤严重，医生立即为他实施了手术。然而不幸的是，手术后王来福却成了植物人，这个噩耗再次让李春芳痛不欲生。她想立即去看看病重的丈夫，能在丈夫的身边悉心照料他，但是李春芳的这个想法却被医院拒绝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 医生告诉李春芳，伤员需要特殊护理，任何人都不能随便进去，我们这都是为伤员考虑，还请家属能够理解。从医生那儿，李春芳还了解到，老伴儿虽然是保住了性命，但是依旧没有醒过来，什么时间康复那还是个未知数。李春芳又变得忧心忡忡起来。手术后的第二天，医院里传来消息，同时住院的刘贵虽然经过医务人员的全力抢救，但是由于伤势过重，最终也没能挽留住他的生命，家属已经把尸体拉走火化了。李春芳不禁感慨万千，好端端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与刘贵相比，虽然老伴儿还没有醒过来，但毕竟是保住了性命，还有醒过来的希望。想到这里，李春芳的心里啊稍稍的有了一些安慰。然而高昂的医疗费用很快就让这个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为了给老伴儿治疗，不但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把准备给儿子娶媳妇的钱也花光了。李春芳开始四处借钱，能借的都借到了，但是好不容易

0: 借来的钱用不了多久又花光了。
1: 二十多天过去了，丈夫王来福丝毫没有醒过来的迹象，每天高昂的医疗费用让李春芳不堪重负。于是李春芳就和儿子商量，把老伴儿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能在丈夫的身边照料他。然而正是这次近距离接触，李春芳惊奇地发现，躺在病床上的并不是她的老伴儿王来福，她倾家荡产救治的竟然是别人。
0: 二十多天了，李春芳第一次近距离地面对老伴儿。此时的王来福头上仍然缠满了纱布，只有两只眼睛和嘴巴露在外面。想到不久前老伴儿还有说有笑，现在却成了植物人，李春芳忍不住又哭了起来。她打来一盆热水，想给老伴儿擦洗一下身子。李春芳把老伴儿的手从被子里面轻轻地拿出来，用毛巾仔仔细细地擦洗着。突然她惊呆了，老伴儿的手上居然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白色的斑点。老伴儿的手又没受伤，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李春芳又看了看老伴儿另外一只手，上面同样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白斑，这分明就是白癜风的症状呀。老伴儿什么时候得的白癜风呢？李春芳的心里一惊，突然冒出了一个不祥的念头，莫非病床上躺着的不是自己的老伴儿？这时候儿子推门进来，李春芳抓住儿子的手就哭了起来，于是就出现了我们节目刚开始的一幕。听说病床上躺着的不是自己的父亲，李春芳的儿子也是大吃一惊，急忙掀开被子，仔仔细细地查看了伤员的身体特征，这才发现病床上躺着的确实不是自己的父亲。这个人会是谁呢？又是谁把爸爸给调包了呢？想到同时住院的还有刘贵，李春芳的儿子就给刘贵的儿子打了个电话。听说王来福被调包了，刘贵的儿子也觉得不可思议，急急忙忙赶到医院想看个究竟。这一看不要紧，却发现病床上躺着的那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父亲刘贵。刘贵的儿子是悲喜交加，喜的是自己刚刚经历了失去亲人的痛苦，父亲却死而复生，悲的是父亲已经成了植物人，自己既要打工赚钱又要照顾植物人父亲，这种日子不知道哪年哪月是个头。为了节省费用，刘贵的儿子为父亲办理了出院手续，接回了老家，让一个远房的亲戚帮着照顾，自己呢在村子附近找了份工作，下班以后也帮着照顾一下父亲。
1: 既然病床上躺着的是刘贵，那么之前被接走的人一定是老伴儿王来福了。可是李春芳怎么也弄不明白，自己的老伴儿和刘贵两个人长相衣着完全不同，他们怎么会在医院里被弄错了呢？而更让大家难以理解的是，二十几天前刘贵已经把王来福错当成自己的父亲进行了安葬，这葬错了人，如此大的错误怎么没被任何

0: 而真正的丈夫在入院的第二天就已经去世火化，并且与别的女人合了坟。李春芳忍不住是嚎啕大哭。年轻气盛的儿子呢，更是火冒三丈，为了给父亲治疗，不但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自己把工作都丢了。这母子二人就觉得应该向医院讨一个说法。
1: 之后李春芳母子三番五次找到医院，要求医院赔偿他们的种种损失，没想到医院只进行了口头上道歉，赔偿已是只字未提。医院的态度让李春芳一家人压抑已久的怒火终于爆发了。
0: 李春芳的儿子抓住那位负责人的衣服说，我们都家破人亡了，你们还变着法子折腾我们，是不是觉得农村人好欺负呀？旁边的工作人员急忙把他拉开了。那位负责人安慰他们说，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不愿意看到，但是事情发生了就应该妥善处理，属于院方的责任我们肯定要承担，但是家属的无理要求我们也不能答应。经过交涉，医院最终答应给李春芳10000块钱作为补偿，但是对于这个处理结果，李春芳表示不能接受，双方不欢而散。回家以后，李春芳又找刘贵的儿子商量说，虽然是医院把两个人搞错了，但是我们家借了很多钱都花到你爸爸身上了，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些补偿呢？刘贵的儿子说，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我爸爸又成了植物人，现在确实没有钱给你们，再说了，钱交到了医院并没有交到我们手上，你们不能向我们要钱呀。这言外之意，这笔钱他是不想出的。
1: 尽管李春芳觉得刘贵的儿子是在耍赖，可是他又找不出充分的理由进行反驳，李春芳只好放弃索赔，继而向刘贵的儿子要丈夫的骨灰。可是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刘贵的儿子时，得到的答案依然是拒绝，这又是为什么呢？
0: 王来福的骨灰已经埋入了刘家的祖坟，刘贵的儿子怕影响自家祖坟的风水，提出来按照农村的风俗3年内不能迁坟。由于肇事的货车司机还没有找到，赔偿呢更是一句空话。李春芳又想到了一个人，已经死亡的三轮车司机，老伴儿坐他的三轮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司机不能一点责任没有吧？在老乡的带领下，李春芳来到了三轮车司机的家，而眼前的一幕让他的心又凉了半截。三轮车司机是下岗职工，妻子没有工作，儿子刚上小学，他去世以后，全家就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更并说赔偿李春芳一家的损失了。得知王来福已经死亡，李春芳抢救的是一个不相干的人，债主们也纷纷的找上门来，虽然没有明说，但是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想让李春芳还钱。李春芳已经家徒四壁了，她一个农村妇女又能拿什么偿还债务呢？一气之下，李春芳母子一纸诉状把医院告上了法庭。在法庭上，李春芳起诉说，由于医院的不负责任，导致老伴王来福和邻居刘贵掉了包，王来福的尸体被刘家人拉走并火化，自己把刘贵当成了老伴，陪护了20多天，支付了巨额的医疗费用，请求法院判决医院返还王来福的骨灰，赔偿自家支付的医疗费6万元、交通费、住宿费、护理费等7000元，并赔偿精神损失费10万元。医院答辩说，当时是刘贵的儿子先到的医院，由于刘贵的儿子认错了父亲，所以导致医院出现了失误，原告的各项损失不应该由医院来赔偿。王来福的尸体是被刘贵的儿子拉走火化的，医院没有占有骨灰，也就没有义务返还，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医院当庭提交了当天的监控录像。原来当刘贵的儿子赶到医院的时候，王来福和刘贵都还穿着衣服，看到血肉模糊的父亲和王来福，他当时就懵了。刘贵的儿子有晕血症，看了一眼就觉得头晕恶心，不敢靠前。当医生问他哪个是你父亲时，刘贵的儿子隔着窗户的玻璃指了指，说那个是我父亲。

0: 由于高度的紧张，他指的这个人实际上是王来福。
1: 然而此时，医生怎么也没想到，由于刘贵儿子的错误指认，这两名伤者的身份已经悄然对调了。
0: 接着，医生要给两个伤员做手术，就把他们的衣服都脱光了，装在两个袋子里，让家属辨认。这个时候，李春芳刚刚赶到医院，经过辨认，他发现一个袋子里装着老伴王来福的衣服，医院就此确认了两个伤员的身份。当医生推了一名伤员出来，问谁是王来福的家属时，此时医院推出来的却是刘贵。由于刘贵头上层层包扎，只有两只脚露在外面，万分悲伤的李春芳又怎能从他的脚上分辨出是不是自己的老伴呢？就这样，王来福和刘贵就被叫包了。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伤员入院后与医院形成了医疗服务合同关系，但对于伤员的真实身份，医院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进行核实。王来福和刘贵被送到医院以后，由于两个人没有携带任何的证件，医院是按照无名氏进行抢救的。通过查看医院的监控录像，可以认定是刘贵的儿子先认错的父亲，导致医院把两个伤员的身份搞错了，因此原告的医疗费、误工费等损失不应该由医院来赔偿。法院同时认为，对于两名性别相同、年龄相近并且已经陷入昏迷的伤员，医院应当发现其中一人患有白癜风这一明显的特征，并告知前来辨认的家属，但是医院没有尽到告知的义务，因此也应当承担部分责任。法院最终判决医院赔偿李春芳一家精神损失费20000元，驳回了原告其他的诉讼请求。
1: 尽管医院最终赔偿了20000元精神损失费，但是李春芳认为丈夫住院期间实际发生了6万多元费用，那可是自己东挪西借凑到的。如今债主们纷纷上门讨债，逼得他已经走投无路。而更让李春芳感到痛心的是，老伴王来福的骨灰至今还埋在别人家的祖坟，而且与别的女人合了坟，这让他在村子里怎么也抬不起头来。就在李春芳被逼无奈欲哭无泪的时候，一位律师主动找上门来为他提供法律帮助。那么接下来李春芳能否依靠法律的途径解决自己的困难呢？
0: 律师告诉李春芳，法院的判决并没有错误，医院的过错在于没有尽到告知的义务，他只能承担与过错相当的赔偿责任。那么李春芳其他的损失应通过什么渠道获得赔偿呢？律师告诉李春芳，他可以通过不当得利返还制度要求受益人返还不当得利。我们这儿提到一个法律概念，不当得利。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或者事后丧失了合法根据，因使他人受到损失而获得的利益，我们把这个利益叫做不当得利，把获得利益的人称为受益人，受到损失的人称为受害人。我国法律对不当得利的返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刘贵在住院期间，李春芳全家为他支付了医疗费60000元，并发生了交通费、住宿费、护理费等其他的损失。这些费用的发生是因为李春芳一家把刘贵当成王来福而发生的。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刘贵属于不当得利，作为受益人，他应该将这笔费用返还李春芳一家。现在刘贵已经成了植物人，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他的财产是由监护人支配的，刘贵的儿子有义务返还不当得利。在律师的调解下，刘贵的儿子与李春芳一家坐到了一起，律师详细的向他们讲解了不当得利的由。通过律师的讲解，刘贵的儿子认识到自己有义务返还这笔费用，提出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每月还李春芳800元直到付清。律师问李春芳有什么意见，这位朴素的农村妇女说，老伴儿死了，我从来没有想过取额水， 只是想把借人家的钱尽快的还上。刘贵家的情况比我们困难，他只要还20000块钱就行了，其余的钱我们不要了。李春芳的话让在场的很多人都流泪了。刘贵的儿子当场表示，自己当时以为王来福的骨灰就是父亲的，所以才和母亲的骨灰埋在一起，没想到伤害了李春芳一家的感情。3年不迁坟的风俗是人定的，当然也可以改，同意李春芳迁坟。两家的纠纷最终没有走上法庭。为了解决李春芳一家的困难，律师又在四处奔走。这个时候，公安部门传来消息，肇事逃逸的货车司机已经投案自首，这让李春芳全家又看到了希望。律师已经准备为他们免费代理，启动诉讼程序。一起车祸，两死一伤，许多人因此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我们不愿意看到悲剧的发生，但有的时候天灾人祸难以避免。当事故发生的时候，受害人要通过正确的渠道，采取合法的方式，必要的时候要向相关的专业人士去求助，只有这样才能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

0: 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秋和国庆假期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和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指导各地落实落细重大节假日3+4+N风险防控体系和30条硬措施等有关要求，全力做好重大风险防范管控、重大危险源提及管控、旅客运输组织和服务保障，确保人民群众假期平安便捷顺畅出行。通知提出，要加强灾害天气主动防御，做好重点地区动态调度，督促企业严格落实预警教研机制，密切关注假期天气变化，严格遵守灾害天气禁限行规定和项目施工要求，不具备安全运营或作业条件时，坚决做到应停尽停、应关尽关、应撤尽撤，严格落实强降雨、响应、巡查、管控以及连续降雨、两查两到位等主动防疫措施要求，严防因公路灾毁导致的重特大事故发生。假期出行需求旺盛，客流车流高位运行，通知要求一段一侧制定疏堵保障方案，加密设置清障救援点，预置应急救援力量，提升路网阻断堵塞快速处置能力，一侧制定充电服务保障方案，通过增设充电停车位、大功率快充设备或移动充电设施，提升服务保障能力。通知明确，要严格落实假期期间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重大危险源提及管控细化措施，对两客一危车辆、高风险路段和桥隧、水上客船等7类13项重大危险源实行提及管控，建立工作台账，将提及事项逐一细化到具体车船、交通企业和重点点位，确保措施管控到位、责任落实到位，做好重大隐患排查整治，督促企业完善重大隐患排查反馈整改报告闭环，确保假期前重大隐患均整改到位。通知提出，动态研判假期客流变化，全力做好重点时段、重点区域运输服务保障，强化综合运输枢纽、热门景区景点等重点区域的运力部署，加密发车频次，延长运营时间，提升城乡

之衔接和快速集疏运能力，增加定制客运、定制公交、中小型流包车供给，引导小微型客车租赁企业在机场、高铁站等客运枢纽和热门流城市自驾游新品线路等加大运力投放，做好综合运输服务协同，畅通出行衔接最先和最后一公里。 中老铁路作为共建一带路的标准性工程，通道价值正在人员跨境往来中得到充分显现。今年前8个月，中老铁路开行国际旅客列车972列，发送跨境旅客24.4万人次，较2015年同期增长超50%。一组组持续走高的客运数据，直接反映出通道运实力、服务软实力、区域交流活力的同步提升。 跨境客运的持续火爆离不开运输供给能力的不断升级。中老铁路于2021年12月3号全线开通双向跨境国际旅客列车，2023年4月13号正式投入运营。运营过程中，铁路部门紧盯跨境出行市场变化，动态调整运输组织模式。昆明至万象国际旅客列车从开行阶段每日2列增至4列。 跨境旅客列车席位从250个扩容至420个，口岸当日出入境最高可达1640人次。磨坊铁路口岸通关时间约50分钟，昆明至万象全程最快，9小时36分。朝发夕至成为现实，运能扩充叠加通关效率提升，有效压缩跨国出行的时间成本，让这条跨境大通道真正承担起去人员往来的骨干作用。 大通道的吸引力既来源于通行效率，也来源于贴心周到的配套服务。跨境出行惠及多国旅客、语言障碍、特殊群体出行需求，都是现实需要破解的问题。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在西双版纳、普尔等车站及国际旅客列车上配备中老鹰3语服务，重点区域安排客运人员现场引导，设置重点旅客专用窗口。 配齐轮椅、常用的便民物资，运力投放持续加大同时，配套服务同步跟进，保障覆盖候车乘车通关各环节，实实在在回应不同国籍、不同群体旅客的出行诉求，赢得众多中外旅客的肯定。一趟趟跨境列车拉近的不仅是地理距离，更激活了两地文旅和经贸的双向对流。截至9月7号。 中老铁路累计开行跨境旅客列车3789列，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92.6万人次。不少旅客走出国门，感受老挝的城镇风貌和民俗风情；有外国游客走进云南，体验边陲风光，品味地方风物。人员流动的背后是文旅市场的互促共融，也为商贸洽谈、研学交流创造更多机会。 不同地域的风土习俗在往来中彼此感知，信息资源在互通中加速流转，为中老务实合作积蓄厚实的社会根基。

9月16号起，新建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进入静态验收阶段，标志着该项目建设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据介绍，静态验收是在高铁不跑车状态下验收单位运用专业仪器设备，对全线工程设备安装质量是否符合设计标准开展核查确认的环节。渝万高铁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包海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起自重庆东站，途经南岸区、巴南区、富林区、丰都县、中县、中至万州北站，正线全长约254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渝万高铁全线共设重庆东、涪陵北、丰都北、中县、万州北五座车站，项目于2022年开工建设。渝万高铁建成通车后，将密切与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和重庆主城区。

区都市区之间的联系，极大便利沿线民众出行，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对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海南铁路16号发布消息称，为助力海南文旅产业发展，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国铁广州局创新推出了全国首次铁路票根加线上优惠活动，旅客上船入群火车票即可参与抽奖，100%中奖。据铁路部门介绍，本次优惠活动是作为2026年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文旅消费券核心升级的举措，活动规则简洁，福利普惠。活动期间，旅客乘坐火车抵达海南，行程结束后可通过云闪付 APP 上传本人实名购买的海南省外出发省列到站的直达海南火车票电子客票，即可获得一次抽奖资格。活动中奖率100%，核心奖品为银联通用红包，按火车票票面金额的20%发放，单笔最高可以领100元。未抽到现金红包的用户可获得酒店专属资格券、消费优惠券等权益，支持多重福利叠加使用。除火车票福利外，入群港航铁路轮渡优惠活动同步开展。游客在云闪付 APP 活动专区领取港航文旅消费券后，可通过铁路轮渡微信小程序购买入群散客船票及随船小汽车船票，享受票价8折优惠，单笔订单最高立减100元，自驾轮渡出行均可享受实惠。据了解，本次文旅福利实现出行和住宿权益联动，游客成功核销符合条件的轮渡消费券或参与火车票票根抽奖活动后，即可获取酒店专属资格券，可在多家旅游平台优惠预订合作酒店。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绿城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我的一位朋友啊，去这个图

0: 图书馆借书，查了半天，他也没有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资料。正这个非常着急的时候啊，忽然发现身边有一位漂亮的姑娘，手上却拿着两本她所需要的书。这时候，他心中啊暗暗的祈祷：“哎呀，他赶快把这两本书放下吧，不要借走啊！”谁知道这位姑娘竟然也是看中了这两本书。这两个人真是有缘啊，拿着就走了。这时候，我的朋友就是心中是非常的着急呀，马上就上前就拦住他了，对这个小姐说：“哎呦，小姐啊，对不起啊，这两本书能先借给我呀？”这姑娘是看了他一眼，没理他，继续向出口就走去了。这时候，我这个朋友他更着急了，他就往前就又拦住人家，跟人家说：“我真的很需要这两本书，要不这样，把您的电话告诉我。”我一看完啊，马上打电话给您，我给您送过去啊。这时候，这姑娘是一副意料之中的神态，轻蔑的看看我这朋友，她就是说
1: 哎呦，拜托先生，那您这套早就过时了，还想要我电话是吧？真是痴心妄想。哎呀，你快走开吧，不然我就要叫管理员了。

幼儿老师就是这个跟小朋友说，小朋友们，小朋友们，请你们形容一下自己的妈妈好吗？这个小朋友有一个小朋友说了，妈妈的脸上的雀斑像天上星星那么多呢，那是不是也是像天上的星星那么亮呢？完了，这个第二名小朋友说了，妈妈的眼睛像爸爸的皮鞋尖一样又黑又亮，就出了一块呗。第三个小朋友说了，我像爱小花猫一样爱我的妈妈。是吗？你还给他喂猫食是吗？第四个小朋友说了，我的妈妈打扮得非常好看，有点像圣诞树。哎呦，那你妈妈没事家穿俩电灯泡出去。

0: 有一天呢，一个油井失火了，那这个时候公司的经理就叫来了消防队。可是呢，由于火势，第二天呢，公司经理给这支业余的消防队发了2000元的奖金。这个时候有人问那个队的队长，2000元的奖金如何安排呢？那队长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1: 这2000块钱啊，首先我们要办的就是把我们的消防车的刹车修好，下次可不能像这回似的。哎，你们可是不知道，真见鬼了，昨天差点把我们就送到这火场里面去了。哎，我告诉你，昨天我坐这个公车，一上车这个司机就盯着我看，就跟我没买票似的。
0: 啊，那你怎么办了呢？
1: 哎，太简单了，我有经验呢，我也盯着他看，就像我买了票似的呀。

0: 话说今年刚过完年，这一天啊，小刘带着他自己8岁大的儿子在街上逛呢。走着走着，儿子就吵吵着要买草莓吃。这小刘啊，就去问那摊主到底草莓多少钱。结果问完价格之后，小刘拨头就走。儿子在一边急了：“
1: 干嘛不给我买草莓吃？”
0: 小刘悻悻地说道：“小贩太黑了。”一斤草莓你猜能卖多少钱？卖10块钱，咱不能买，儿子啊，咱走。听了这话，儿子不依不饶：“
1: 您甭跟我说这个没用，您把我1000多块钱压岁钱全都收走了，连几个烂草莓都不给我买，跟那小贩比，您比他可黑。”

0: 有一天呢，汤姆给这个 Mary 介绍了一个男孩子，那约好了在电影院里见面，并将票给了 Mary。到了见面的那天呢，Mary 是突然觉得不想去了。那汤姆知道了之后呢，觉得电影票要是浪费，真是太可惜了。于是这个汤姆啊，就向 Mary 把票要了回来，说自己去看。这个时候呢，汤姆进了电影院，发现座位很满，那只好硬着头皮坐到了那个位置上。不一会儿呢，有一个男孩子手里拿着两个冰激凌，坐在了汤姆的身边。那他奇怪地看着汤姆，这汤姆是强作镇定，也没有理他。不一会儿呢，他拿出了这个票核对了一下，就问这个汤姆说
1: 对不起，您是不是坐错座位了？

0: 座了，你看看我这票，没错，我就是坐在这儿的。
1: 哎，这个电影呢就开始了。那这个男孩子手中的冰激凌呢也开始融化了，他吃了一只，那另外一只呢大概是留给这个 Mary 的，那一直也没有吃，不吃也不是。那这个冰激凌呢慢慢的就化了，那化了这个满身都是，于是呢这个男孩子就是手忙脚乱，他忍不住侧过头来轻声的问，
2: 哎，先生先生，哎，我能不能再问一声，哎，您这票是从哪儿来的呀？
0: 哦，我这票啊，我这票是一女孩子退给我的。
1: 那过了一会儿呢，他又侧过头来问汤姆说，
2: 哎，那请问，哎，那个女孩子，哎，对你讲了什么呢？
1: 这个时候，这个汤姆刚刚想安慰几句他，于是呢，他突然发现腿上一凉，谁知道这个冰激凌呢，滴在自己新买的裤子上了。这个时候汤姆就恼了，于是呢他就侧过头对那个男孩子说，
0: 这票是我出了双倍的钱买来的，你再唧唧歪歪影响我，我就大声叫你骚扰了。
1: 第二天呢，汤姆还没有出门，这个房门就被 Mary 撞开了，那他大声地喊道，
3: 哎呀，死汤姆，你可把

0: 他说呢，有一天我朋友的父亲要过生日了，那在前一天的时候呢，我朋友就去订做了一个大蛋糕。那由于他父亲不能吃太甜的东西，所以呢，他叮嘱老板说，糖啊，不要放得太多，那稍微淡一些。那个老板呢，顺手就在纸上记着，父亲生日稍淡。第二天，我的朋友去取蛋糕时呢，这个打开一看呢，真是让人啼笑皆非。原来这蛋糕上写的字是这样的。祝父亲大人生日快乐，稍蛋敬上。
1: 讲一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啥事儿呢？你讲讲啊。于女士家里的两只小耗子成了最幸福的宝宝。哎，大王纳闷，怎么小耗子怎么还成为宝宝了呢？说刚刚失去母亲的小哥俩啊，竟然将耗着数千年来的天敌猫认为奶妈。这家妥了，这有意思了。还别说，这猫妈妈还挺尽职尽责的。说几年前于女士家里养了一只母猫，说今年五月七号前后啊，这只猫生了一次生了五六个小猫崽子，舔毛喂奶。由于母猫的生产呢，这个于女士家里显得一片祥和。可是啥呢？可是这个没过一个礼拜，这片祥和就让两个不速之客给搅和了。说当时抓他俩就想给我家大猫补一下子，没想到闹出这么个事儿。于女士说了，说这个大猫产崽后一个礼拜左右啊，这于女士正搁自家的水田里边插秧呢，发现两只刚出生的水耗子灰乌灰没长毛，没睁眼睛呢。想到自家猫刚刚生产，他就把这两只耗仔给捉回来，准备给猫进补一下，让人吃了。完了，这个于是他把这个一只耗仔放到母猫窝前，眼看着大猫出来就把小耗叼走。这于女士本以为这猫吃东西时天性都是要背人的，可过一会儿啊，说这个于女士发现啥呢？发现那只这个耗仔的竟然趴在大猫的身下边吃奶呢。
0: 有一天呢，一位曾经到过北极探险的人对他的朋友吹嘘说呢，
2: 哎，我们去过的北极的那地儿啊，可冷了，哎，这个冻得连蜡烛的火儿都凝固了，我们怎么吹，哎，都吹不灭。这算什么，我们去过的地方更冷，话从嘴里一出来它就变成冰块了，我们必须把它放到油锅里面炸一下才知道刚才他说了些什么。

0: 有一天呢，两个朋友在餐馆里吃饭，那这个桌上呢放着一杯热的芥末，那其中一个人认为呢芥末是甜的，于是呢就崴上了满满的一勺放进了嘴里，那立即呢是泪如泉涌。不过呢他紧闭嘴巴没说一句话。这个时候他的朋友是非常的迷惑不解，那他就问呢，
1: 哦，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2: 哦，我想起了我的父亲，那他在20年前的今天上吊了。
0: 那这个时候呢，他的朋友就安慰了他一番，于是呢自己也崴了满满的一勺芥末放进了嘴里，那这个骤然之间呢也是泪如泉涌。这个时候第一位朋友假装地问，
2: 哦，怎么你也哭了？哦，是的，哦，我在想你父亲上吊的时候，那为什么你也不上吊呢？

0: 话说有一警察啊，有一天他到现场处理事故去了。这现场是一车祸现场，一辆车呀、撞电线杆子上了。他正在寻找目击证人呢，一个身穿工作服、面色苍白、神情紧张的年轻人自称他就是目击证人。这警察赶紧做笔录。
1: 事发的时候你在哪儿？
0: 是事发的时候我就在现场。
1: 你说具体点吧，你到底在哪儿？
0: 你还看不出来吗？就在电线杆子上。

0: 有一天呢，有一架飞机在一个新建的机场降落时呢，这个驾驶员把全部的制动都推到了尽头，那这个时候呢，还险些冲到跑道外面去。于是呢，他从驾驶舱那个小窗户向外面看了一眼，哎呀，这吓了一跳。
1: 哦，哎呦天哪，地上竟有这么短的跑道。
0: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领航员呢也伸出头来看，那便对他说，
2: 哎，这个长虽不长，可是还宽着呢。
3: 看反了吧。
0: 有一天呢，在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呢，这个妈妈就跟小明说，
1: 哎呦，小明，你吃糖的时候为什么不分给你小妹妹吃呢？哎，你看老母鸡找到小虫的时候通通都会给小鸡吃的，哎，你应该学习母鸡呀。
4: 哎，好吧好吧，我一定会学习母鸡的，如果我找到小虫也通通都给小妹妹吃。

0: 旅途当中啊，一个飞机的一个螺旋桨不转，除了一位首次乘飞机的旅行的妇人外啊，大家是都在睡觉。飞机降落之后啊，人们纷纷称赞这位妇人蛮地勇敢有胆识。可是这个时候，这个妇人知道真相之后，吓得是面如土色啊，惊叫道：天哪，我以为他停转是为了省油呢。
1: 有俩男女，年轻男女搞对象，完了这男的说了：我可以吻你吗？这小女孩没吱声。这男的又说：我是不是可以吻你一下？完了这小女孩又没吱声。完了这小男孩是：你干啥？你听着没有？你吱声啊。完了这小姑娘终于说了：我听着了，可是你干啥？你光说不练啥意思？你这女孩还挺那啥。你
2: 有一天呢，父子二人在床头对话，这个父亲就说了：
3: 哎，阿光，爸爸问你，你碰到眼镜蛇该怎么躲避它呢？
4: 我眼镜蛇就是那种毒性非常强的那种眼镜蛇。
3: 嗯，
4: 我要先把它的眼镜打破，它就找不着我了。

0: 一天在路边小饭店里边吃饭喝酒吃，看见旁边有一个三岁刚出头一个小妹妹小姑娘，哎呀这长得可好可好看，可爱了。完这小子自个儿没事就逗她，小妹妹哥哥陪你玩好吗？完了那个小女孩就看见了，眼神眼神不好，妈妈说过小姑娘要和小姑娘一起玩呢。完了这老爷们又不死心，完就说的我也是女的，你跟我一块玩吧。完了最后那小姑娘又看了这老爷们一眼神，我不信，那你把裤子脱下来给我看看。这谁教他的啊？这现在小姑娘是这么猛的。
1: 有一天呢，在飞机上，一个小伙子和一个老太太这并排坐着。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小伙子就问这个老太太话，就说：“
2: 哎，大娘啊，请问现在几点钟啊？”“
3: 我不能告诉你。我要是告诉你现在几点钟，你就会向我表示感谢。哦，那这样的话，这个话匣子一打开，就极不容易收场了。”哦，你看，那再过一会儿，我们就会到飞机场。那在飞机场上呢，你又会请我进咖啡馆喝咖啡。那我也会请你到我家去做客。我家里还有一个小女儿，她长得倒是很漂亮。于是呢，你就会爱上她，那她也会爱上你。于是，你们就会很快的结婚。可是你要知道，我绝对不会把我的女儿嫁给一个连手表都没有的穷光蛋。

0: 话说爱丽丝啊，是一家餐厅的服务员。这天晚上呢，她按同样的时间下班打烊，可是，一出门啊，她就发现刚才在饭馆里头又吃饭又喝酒的两个醉醺醺的男的在后头一直跟着人，一直到家门口，这爱丽丝都没把这俩家伙甩掉。她吓坏了，三步并作两步就进了屋，一把把门推上了。就在这个时候，后头那俩男的也追上来了。其中一个男的大声冲门里喊道：“
1: 姑娘，我想问问你，你结婚了没有？”
0: 听到了这样的问话，艾丽莎觉得更加害怕，她哆哆嗦嗦地回答道：“
2: 你们真讨厌，我还没结婚呢，你们想怎么样？”
0: 只听此事，外头那个问话的男人冲另外一个人说道：“
1: 怎么样，输了吧？我告诉你，长成这样的困难着呢，掏钱吧。”

0: 有一个寡妇刚刚死了丈夫，这个寡妇啊就到这个报馆的广告部要登一段这个悼文。这时候这广告部的业务员就问了：“哎呦，夫人，您要登哪一种悼文呢？”“
1: 随便好了。”“
0: 哦，那我建议啊，您就登在我们第五版吧。我们这第五版啊，这位置特别好，但是价格还非常的便宜。我们是按厘米收费的，每厘米50块钱才。”“
1: 那我是不要花一大笔费用啊？”“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的丈夫有1.8米呀。”
2: 说有一个学生啊，一道问答题写的密密麻麻，总有半篇儿。说想想学生也不容易啊，于是老师就耐着性子把难以辨认的字迹看完啊。说一看到这个页底翻页处啊，只见最后做一个标志，说待续，请见反面。老师翻过一看，后边写着：“嘿嘿，没有了。”“老师，我骗你呢。”“什么学生啊？”

有个人啊，是穷极无聊，跑到这个街上去闲逛，没想到他路过一个电影院啊，这个电影院的广告上面写着，一个美丽的女人昏倒了，七个男人把她抬到了森林的深处，点儿点儿点儿点儿点儿点儿点儿，哎，这个人是迫不及待的买了票就进了场啊。电影一开场，字幕上却打出了几个大字：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这时候他这个鼻子都气歪了，哎呀，买了这张票让他们给我忽悠了，看了一场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哎呀，是真没劲。第二天他又路过这个电影院，电影院的门口这个广告牌子改了，就写的是一个女人和七个男人之间发生的惊涛骇浪的故事，波折号，绝非白雪公主。这个人哎呀，非常的好奇呀、啊，忍不住他的好奇心，又买了票进去看。这电影一开始，这次是让他真的吐血了，看的是八仙过海。这第三天，这个人实在是穷极无聊了，哎，还在街上闲逛。但是走到这个电影院门口的时候，他说：“哎呀，我让这个电影院已经忽悠我2次了，不能再受他的忽悠了。”没想到这回这电影院门口的这个牌子又改了，一个女人和一百零。

七个男人之间不得不说的故事。这个人真是实在忍无可忍了，哎，买张票进去看吧，看这回是什么。这回电影又开始了，非常的意外，这回演的是《水浒》。

0: 有一天，那个父亲看了自己儿子的成绩单之后，发现
1: 爱劳动，已经学会了简单的家务活儿。那有一天呢，我回家之后呢，看见他一个人正在做汤圆儿。这个盘中啊，已经是高高的垒起了20多个了。那正在想表扬他两句的时候呢，他一不留神，哎，这手中的汤圆儿就滚到了地上。这个时候，他立即的钻到了桌子下面，捡起了之后又放到了盘中。那这个时候呢，我非常的吃惊的说，哎呦，这个掉在地上就不能要了。哎，可是他呢却神色自若的说，
2: 啊，不要紧，每个都掉到地上过。

0: 有一天呢，这个父子俩是一块儿乘着公共汽车来上街。那一个不到6岁的小女儿呢，很认真的就对她爸爸说：“
1: 爸爸，爸爸，我不想死。
2: 好的，好的，只要是爸爸不死啊，就保证你不死。
1: 那可是爸爸，爸爸你会死吗？
2: 只要爷爷奶奶活着，他们会保证爸爸也不死。
1: 那爷爷奶奶会死吗？”
2: 那是他们爸爸妈妈的事儿，爸爸可以管不了。
1: 啊，爸爸，我还想问，叫妈妈给我生个小弟弟吧。
2: 要小弟弟，要小弟弟干什么呀？
1: 有人陪我玩啊。
2: 那你跟你妈妈说说吧。
1: 妈妈要我跟你说。
2: 那你要小弟弟干什么？爸爸穷，养不起他。
1: 可是我就是想要个小弟弟呀。
2: 那你可要想好了，你可要想好，他要和你一起分吃你的苹果，要分吃你的巧克力，还要一起喝你的饮料。
1: 可以呀，那你买2份，我们一人吃一份。
2: 什么？我都说了，爸爸很穷，你要把你的一半分给他。
1: 那我还是不要小弟弟了吧。
3: 在夏天的时候，大兵晚上睡觉。啊，睡觉就睡睡睡迷瞪的，就突然间有一个蚊子，就飞到熟睡大兵的屁股上了。结果这爸爸呢，这个一下子把蚊子这个赶走了，完了给大兵身上抹点花露水，大兵就一叫一声醒了，
4: 妈妈，蚊子在我屁股上跑尿跑了，
3: 那味儿可香了。
5: 这个开学了，刚满7岁的东东啊，真的不愿意去学校去上学。但是妈妈对这个东东的解释说：“哎，这个法律规定啊，小朋友年满7岁就要去上这个小学，一直啊要上到15岁就可以不上了。”最后，这个东东终于在学校的课桌前坐了下来，却眼里含着眼泪对自己的妈妈说：“妈妈，妈妈，到了我15岁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来接我呀。”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3: 欢迎收听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湖北交通广播主持人吕俊。广大驾驶人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驾驶途中应每4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防范疲劳驾驶。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各位好，我是沈阳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秘密。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将人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所以请记住，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从头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

0: 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行天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有两个好朋友，平时形影不离，吃穿用戴也要一模一样，以表示友好。有一天，两个人来到饭馆吃饭，招待员端来两盘汤摆在他们面前，其中一盘里有个死苍蝇。一人感到吃哪一盘也不好，正在犹豫间，另一个人却对招待员喊道：
2: 怎么两盘汤不一样啊？我们要一模一样的，我的汤里没苍蝇。

0: 结婚纪念日那天，丈夫从办公室打来电话告诉她，哦，亲爱的，我今晚要给你一个惊喜，而且房间里面的灯光要全部熄灭才可以。妇人听完兴奋不已，为了配合丈夫营造罗曼蒂克的气氛，她专程去做了头发，买了件性感的睡衣。果然到了晚上，丈夫主动地关熄了所有的灯光，她也快乐地上了床，闭上眼睛准备亲热一番。岂料丈夫却摇醒她说，
1: 哦哦哦哦哦哦，亲爱的亲爱的，哎，你看你看，哎，我手上新买的这只夜光手表多漂亮啊！

0: 当饭菜。有一天，书童在收拾饭桌时对天祈祷说，
1: 愿主人能活100岁，小的能活101岁。
0: 财主问他什么意思，书童慢吞吞地说，
1: 小的多活1年，好替主人收拾骨头呀。

0: 科诺听说部长的母亲死了，便沉痛地拿着花圈去送葬。路上听人说，死的不是部长的母亲，而是部长。科诺扔掉花圈就往回走。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
1: 哦，天哪，部长都死了，我去给谁呀？”

0: 有个财主十分吝啬，这天女婿来做客，他又想招待的体面，又怕女婿多吃他家的饭，便想了个两全其美的主意。吃饭的时候，他先摆出一盘馒头，女婿见了很高兴，正欲取食，财主却递过来一碗清汤来，说：“
1: 今天冷啊，先喝汤暖和暖和啊。”
0: 女婿不乐意地接过碗，边喝边想：“喝罢这汤，该吃馒头了吧？”于是就硬着头皮把这碗汤喝了下去。这时他肚子已胀，谁知财主见他喝完，又满面笑容地端来一碗汤，说：“
1: 今天实在是冷，多喝汤暖。”
0: 女婿急了，站起身抓过一只馒头说：“冻死我也要吃这个馒头啊！”

0: 在办公室里，大家正在忙碌地办公，突然一位年轻的妇人闯了进来，直冲经理室说：
1: 亲爱的，不得了了，你的小孩和我的小孩正把我们的小孩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0: 乡下人进城，见面馆招揽顾客，他想可能是白吃，便进去吃了三大碗。吃完了，店主人来要钱，他身上是分文没有，主人没完没了的骂，还用扁担打了他八九下，然后赶出去了。乡下人回到家中，告诉族中的人说，
1: 城中有好拉面，三扁担可买一碗。
0: 后来他们族人进城，对面馆老板说，
2: 面价我们已经知道了，但不知道是先吃再打呢，还是打了再吃呢？

0: 一天早上，妻子挑选了几只活泼健壮的小鸡，放进一个小笼子里，叫呆丈夫送到娘家去。呆子在路上碰到了一个人，呆子问那个人
1: ：“你要干什么去啊
2: ？”“我上我岳父家去。
1: ”“正好，我妻子叫我把小鸡送到岳父家去，那就托你给带去吧。”
0: ”那个人很乖巧，接过小鸡就走了。呆子回到家里，

0: 妻子问他：“
1: 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那小鸡儿送去了吗？”“
2: 嗯，在路上正好碰上一个人，他也上岳父家去，我就托他带去了。”“
1: 你个呆头，人家的岳父是你的岳父吗？你赶快追回来。”
0: 呆子听了妻子的话，急忙追出去，追着追着，看见前面走过来一个人，手里拎着一个同样的小鸡笼。呆子上前一把抓住那个人的鸡笼：“
2: 你把我叫你带去的小鸡还给我，我有我自己的岳父。”
0: 那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说：“
3: 哪里是小鸡啊，我这笼里装的是小鸭。”
0: 呆子一看，怒气更大了：“
2: 你还把我认出来，故意把小鸡的嘴巴给捏扁了，真不是东西。”

0: 阿拉伯厨师在烧肉汤，一群吃客围上来，有一个人从锅里取出一块肉，尝了尝，说：“
1: 盐太少，得加点。”
2: 第二个也尝了一块，说：“
3: 这味精太少，得加点。”
0: 第三个也尝了一块，说：“
1: 葱太少了，得加点。”
0: 于是厨师从锅里取出一块肉，尝一尝，说：“
3: 肉太少了，得加点。”

0: 一个人好摆阔气，可家里很穷，客人来了，没人端水送茶，便大声呼唤道：“倒茶来！”喊了几次没人出来，老婆没办法，只得自己送茶出来。主人见老婆穿得很破，怕客人笑话，便大声喝道：“你男人哪里去了？”“
1: 出差去了。”“
0: 为啥还不回来？”“
1: 人没回来，魂儿已回来了。”“
0: 魂儿在哪里？”“
1: 嗯，那么在那儿坐着吆三喝四摆阔气呢吗？”

0: 刘伶最好喝酒，有人劝他说：“你看啊，这各种用具之中，酒祖酿酒的用具啊，这烂得最快。人啊，喝酒多了也容易损害身体啊，你说是不？”“
1: 你怎么没看那肉要是放上了酒，保存的时间就更长久了呢？”

0: 早上，两个邻居在门前相遇，其中一个问：“
1: 昨天晚上，你老婆好像在大吵大闹，是不是啊？”“
2: 哦，是的，是的，她在对狗发脾气。”“
1: 哟，可怜的狗啊。”“
2: 嗯嗯，
1: 我好像听到你老婆威胁说要拿走她的进门钥匙。”“哟，这个可怜的狗啊。”

0: 在银婚纪念日里，丈夫难为情地对妻子说：“
1: 啊，这个亲爱的，我们的婚姻实际上是过错的结果哦。”
2: 什么？哦，是的，你好好回想一下，当时啊，我吹口哨是叫出租车，可是你却走了过来。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欢迎大家来到歌声里的伊春，请听歌曲成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回响曲，请大家来收听一首来自吴奇隆的老歌《祝你一路顺风》。

0: 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8: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7: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0: 话，
1: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2: 小聂的装点豪离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3: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0: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1: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4: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4: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4: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继续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这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以下的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维东。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9月16号，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黑龙江省国庆中秋特色文旅和促消费活动安排情况。发布会上，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蒋兴成围绕国庆中秋期间全省秋季文旅产品供给与旅游服务保障进行主体发布，重点推介黑龙江秋季文旅四重好礼，从全域赏景、文化体验、特色美食、护航游客四个方面系统介绍全省为广大游客备好的金秋文旅大餐。一是全域好景邀您共赏最美金秋，龙江秋色浓烈斑斓，有着最治愈、最具油画质感的北国风光。为方便游客深度解锁秋韵，黑龙江将推出1+13精品旅游线路。省级层面谋划了龙江金秋多彩油画登高赏秋之旅、湖光山色壮美界江边境自驾之旅、沃野飘香田园时趣秋收体验之旅等五大主题10条串游线路，联动13个地市推出合计100条秋游线路，覆盖短途、轻度假、长线、深度游出行需求，让游客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读懂龙江秋日的万般风情。二是缤纷盛宴为您解锁龙江乐趣。国庆中秋期间，全省各地推出的迎国庆文艺演出、非遗嘉年华、书画摄影展览、火山欢乐跑、农民丰收节、逃学

企鹅国庆大巡游、公路自行车赛等500多场文旅活动，将全方位丰富游客的旅途体验。第四届金秋演艺旅游季精彩启幕，音乐剧、现代京剧、话剧等众多艺术门类竞相登场，粉丝来信、滨江密战、雷雨、茶馆、胡同夹子等一批兼具传统底蕴和现代审美、高雅格调和通俗趣味的精品舞台作品将集中亮相，一批文旅新场景、新业态同步上新。哈尔滨极地公园推出了咩咩农场秋日主题场景，全球首个 AI 互动树莓巨型球将惊艳亮相，动漫游戏博览会、星空露营音乐会、脱口秀等深受E世代喜爱的潮流活动将依次登场，为游客带来满满的秋日情绪价值。三是丰饶黑土为您备好龙江味道，如果您因为美食奔赴一座城，那么黑龙江一定是您不容错过的美食目的地。一年一熟的五常大米晶莹 Q 弹，稻香清润，三江交汇孕育的三花五螺十八子冷水鱼鲜钓舌尖，大小仙岭的林间馈赠源自山野，天然绿色，哈尔滨酸甜锅包肉、地道麻辣烫、秋林烘肠、老顶峰糕点香飘街巷，福源蔓越莓迎来丰收，齐齐哈尔烤肉、鹤岗小串焦香扑鼻，青海湖大白鱼、绥芬河帝王蟹、菏泽全鱼宴、大清坑烤、七台河龟锅、肇东小饼、黑河正宗的俄式西餐各具风味，黑土优品、九珍十八品、黑龙江礼物等系列特色伴手礼，让游客饱尝舌尖盛宴之余，把龙江烟火与美好回忆打包珍藏。四是全面护游，让您感受龙江温度，既要美景迎客，更要安心留客。为持续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打造安全有序、诚信放心的旅游环境，黑龙江发布出游安全提示、旅游包车安全提示、旅游合同签订指南、警惕旅游违规宣传陷阱四项安全指引，同时紧扣吃住行游娱购全链条，深入实施十大监管护游活动，严格落实十大行业自律公约，全力保障每一名来到黑龙江的游客玩得安心、游得舒心、住得放心。龙江有个秋，不追不罢休。蒋兴诚在新闻发布会上向全国游客和广大网友发出邀约，趁着双节良辰奔赴北国龙江，赴一场五花山色的秋日之约，打卡季节限量款浪漫邂逅风光顶配版的黑龙江。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

0: 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

0: 怕寂寞。
1: 新信息，新事物，新动向，新成就，新人物，新经验，新问题。关注旅游，关注旅游资讯。

近日，2026年度黑龙江人才周启赴大美龙江会锦绣前程，黑龙江特色文化旅推介会在东北列大学体育场举行，活动由省委组织部联合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举办，创新疆校园引才和文旅资源推介深度融合，面向全国高校毕业生广纳贤才，以文旅宣推让青年学子认识龙江，读懂龙江，爱上龙江。体育馆内人头攒动，黑龙江人才周首场活动共吸引了1400多家用人单位，计划招聘近万名人才，140家重点单位亲临现场设展招贤，线下 1.7 万多人参加，咨询 5.3 万人次，接收简历 2.3 万多份，1.4 万多人在线上观看直播带岗，现场专门设置了人才加速站，借助 AI 智能产品，求职者可以快速检索匹配岗位， AI 面试一体机也同步上线，为应聘者提供模拟面试支持。馆外同步举办黑龙江特色文旅推介会，全省13个地市特色文旅展台依次展开，各自亮出了看家本领，以美食、文创、非展品等多种形式呈现龙江大地的多元魅力。哈尔滨展台以冰城夏都为主线，冰雪大世界、东北虎林园、波塞冬水世界等文创产品相应呈去。齐哈尔展台人头攒动，现场烤肉滋滋作响，吸引参会者排起长队品尝国际烤肉美食之都的地道风味。牡丹江展台晚秀工艺品、镜泊湖主题冰箱贴等文创产品精巧陈列，佳木斯展台打造华夏冬季 IP， 并为广大学子发放万月梅果汁和万月梅奶酪品尝。大庆展台以游城转型、游城为主题，小铁文创 2.0 系列手办整齐排列。伊春展台将红松林海的清新搬到现场，桦树汁饮品和森林生态文创产品让学子感受林都的热情。七夕展台以特色旅游文创产品为招牌，吸引众多学子驻足参观。鹤岗展台现烤小串充满烟火气，让学子们直呼香迷糊了。刷山展台以乌苏里船歌为文化主线，让学子们感受饶河畔的民族记忆。七台河展台以奥运冠军之城为亮点，携礼遇冠军城系列文创产品亮相。绥化展台带来寒地黑土的玉米酱挂件和非遗产品。黑河展台俄罗斯提拉米苏的奶油和蜂蜜香甜弥漫展区。大仙岭展台以鄂伦春族跑脚帽和蓝莓产品为特色，

让人仿佛穿越至中国最北的林海雪原。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不仅要让大家看到龙江的机遇，更要让大家爱上龙江的四季。为了让广大学子近距离感知龙江产业活力和创新实力，特别策划展出黑土优品等龙江好物。团省委携最新人才引进政策亮相，从落脚的第一晚到扎根的每一步，政策礼包直接递到学子手中，让求真学问、练真本领、做实干家不只是一句口号。东北林业大学依托黑龙江省森林食品资源，利用重点实验室展出了寒地浆果高质化利用等科研成果，让森林食品从论文里走出来。北大荒集团展出的健康油脂、高寒乳品等七大品类产品，让学子们品尝大粮仓。龙江森工集团重点推介了紫苏籽油、白桦树脂、森林有机鲜食玉米等森林食品，飞鹤乳业则展示了全链鲜活守护六大保障体系下的优质奶产品。现场还为高校毕业生特别设计了头头乐和财运大转盘互动游戏，让轻松有趣的方式传递求职顺利、前程似锦的美好祝愿。哈尔滨极地公园网红逃学企鹅也来到了活动现场，摇摇摆摆的身姿吸引大量参会者拍照打卡。大美龙江风光图片展集中展示黑龙江省自然风貌、人文底蕴和生态画卷，一幅幅定格龙江四季盛景的作品吸引学子驻足观赏，让大家沉浸式感受北国好风光伟在黑龙江的独特魅力。据了解，2026年度黑龙江人才周校园引进和黑龙江特色文旅推介还将走进西安交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开展专场活动，邀约更多青年学子了解黑龙江、选择黑龙江、扎根龙江、建功龙江，共同助力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9月16号，金色蒲公英黑土欢歌森林主题音乐会一春专场活动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精彩上演。本次音乐会以壮阔林海为天然幕布，以潺潺溪水为灵动和声，将优质公共文化服务送至林区百姓和八方游客身边。在绿水青山间奏响一曲贴近群众清新雅致的森林欢歌，演出在欢快热烈的歌舞向一春出发中拉开帷幕，灵动的舞步和昂扬的旋律瞬间点燃现场气氛。随后男声独唱请到大森林里来，以浑厚嘹亮的歌声唱出了大森林的深邃和热情，让观众仿佛置身在松涛阵阵的绿色海洋。舞蹈我唱赞歌献祖国，表达对祖国的深情礼赞，舞出了林区儿女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歌曲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一春，旋律悠扬，歌词走心，唱出了无数人对这座森林之城的眷恋与向往。最后演出在歌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宏大旋律中圆满落幕。作为黑龙江省重点群众文化品牌，金色蒲公英黑土欢歌步履不停，一路欢歌深耕基层文脉，将文化的春风吹遍城乡角落。活动坚持文化惠民富民乐民初心，节目扎根林区生活，紧贴民生百态，带着浓郁质朴的乡土气息，生动展现新时代宜春风貌，百姓幸福生活和城市转型新姿态。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皓月江源迎中秋，红旗漫展庆华诞。初秋的风掠过小山岭，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林都五花山的最美秋雨正徐徐铺展。值此双节将至，团圆和喜悦相融的美好时节，伊春市旅游协会即以家书寄意，向全市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共赴一场秋日之约。刚刚过去的夏天，全市上下以诚待客，以情暖客，收获了八方游客的认可与赞许，也积淀下同心协力的深厚默契。金秋再战新城，作为龙江秋景标杆，全国赏秋圣地，伊春五花山享誉四方，备受瞩目。哈伊高铁、合宜高速开通在即，更将为我市文旅发展打开更广阔的空间。客来是机遇，更是考题。金秋旅游服务保障离不开全城同心，全域发力。在此，我们向全市发出四份温情邀约，共守林都口碑，共护秋日盛景。一邀涉旅行业，以诚待客，宾馆民宿、餐饮饭店、景区景点、出租车、商户摊点，明码标价，诚信经营，不欺客，不宰客。秋林微凉，晚风渐寒，请沿街商户、住宿门店、游客驿站常备热水、香茶和保暖物资，提供暖心便民服务。一件棉衣、一杯热饮、一次贴心帮扶，都是最动人的林都温度。二幺窗口单位和沿街商户，以方便与人。市县两级公共厕所常态免费开放，机关事业单位内部厕所对外开放，沿街商户、加油站、宾馆饭店、景区景点厕所主动向社会开放，专人管护，配齐卫生用品，增加保洁频次，做到干净无味，设置完好。重点路段和游客集中区域增设临时厕所和导引标识，莫让远客因细微之处对伊春失望。三邀每一位市民家人以热情迎客，本地家人尽量错峰出行，把停车位

观景台、热门打卡点，先让给远道而来的客人。欲问路，耐心指一指；遇困难，伸手帮一把。您一句“来了，到了家”，就是伊春的最好广告。四幺各行各业以安全守护，紧盯交通安全、食品安全、特种设备、森林防火等关键领域，全面开展前置自查、隐患排查、知密知牢安全防护网络，统一完善服务驿站标识标牌，配齐应急物资，配强值守力量，做到阵地完备、响应及时。都依你宠客联盟的温馨服务，将覆盖交通引导、停车保障、餐饮住宿、美术细节，靠前服务，点滴用心，让游客感受林都暖意。一城烟火暖人心，万众同心迎宾客。伊春的待客之道，从不是单一主体的独自发力，而是整座城市的同心合唱。伊春的城市荣光，从不是一纸虚名的标签，而是万千市民的一言一行、一笑一行。夏日，我们众志成城，把林都推向全国，收获万千好评。秋日，我们更当坚守初心，深耕服务，守住口碑，擦亮品牌。愿八方宾客乘高铁奔赴山海，赏五花山色，醉临秋风韵，邂逅最美伊春，爱上森林家园。秋赏层林尽染，冬带冰雪盛宴，四季轮转，初心不改。我们始终在这座森林里的家，静待四海宾朋岁岁相逢。夜满五花山，秋信暖全城，致敬每一位坚守付出、热爱家乡的伊春人。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张掖是甘肃一座历史悠久的名城，拥有神奇壮观的自然景观，历史遗迹遍布，探索丹霞之都的壮美风光，开启一场神奇的张掖之旅。张掖七彩丹霞，这是国内最美的丹霞奇观，色彩斑斓的大地上，造型奇特的红褐色奇岩，宛如上帝的调色盘，登上观景台极目远眺，将瑰丽险绝绚丽多彩的丹霞地貌尽收眼底，感叹大自然的神奇和美好，此生有幸可以遇见。冰沽丹霞，红色的岩石被大自然雕刻成了如今的壮丽画卷，饱经沧桑，雄险行奇的丹霞立柱，红彤彤的山体奇观，无数形态各异的怪石耸立在峡谷深处。相较于七彩丹霞，冰沽丹霞的颜色比较单一，却有着别样的震撼体验。马蹄寺，这是一处修建于悬崖绝壁上的寺庙，也是河西走廊上的艺术宝库，历史悠久。镶嵌在绝壁之上的石窟佛像，奇幻壮观的千佛洞，层层叠叠的33天石窟，惊艳绝美，感叹古人的智慧，非常值得参观。张掖大佛寺，历史悠久的大佛寺，因寺内供奉着泥塑卧佛而得名，是现存最大的西夏佛教寺庙，也是保留的世界上最大的室内泥塑卧佛，雄奇壮观的佛像，神态自然，栩栩如生。寺内还保留着众多的馆藏文物精品，不可错过。平山湖大峡谷，去探索史前文明的地质奇观，地貌奇特的平山湖大峡谷，是亿万年大自然的神奇造化之作。在这座幽深的峡谷中，处处可见高耸绝壁，粗犷原始的峡谷风貌，美不胜收，无不令人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扁都口生态休闲旅游区，在荒芜苍凉的西北大地上，除了沙漠戈壁，也可以领略壮阔秀丽的自然风光。七八月的扁都口，连绵起伏的山脉覆盖着金黄的油菜花，显得格外清新。翻山越岭，在高原上宿营，远离外界的纷扰，享受绝美大自然的静谧。山丹军马场，作为世界第一大马场，自古以来就是历代皇家的军马场，也是祁连山的宝藏地。每年夏天的军马场，一望无际的壮阔草原上，水草丰茂，百万亩油彩画竞先的绽放，犹如壮观秀美的自然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康乐草原，碧草如茵的康乐草原是少数民族裕固族的聚居地，人少景美，保留着原始的自然的模样。盛夏时节，大片的草原放眼望去皆是绿色，远处的雪山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天高云阔，美不胜收。祁连山，风景如画的祁连山，不仅是中国西北较重要的山脉之一，也是藏着最美的诗和远方。欣赏祁连山的美景，景色层次感十足，裸露在外的红色丹霞地貌，一望无际的山海，郁郁葱葱的森林，美得令人陶醉。胭脂山森林公园，原生态的胭脂山被誉为干粮咽喉，是甘肃的名山，也是一处天然的优良牧场。在辽阔的天地间，青松林海繁茂葱茏，潺潺的溪水蜿蜒流淌，景色秀丽迷人。在森林和溪流间露营，体验大自然的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今天的刘志通车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近日呢，话题情侣在演唱会求婚遭后排喊坐下，冲上了热搜。起因呢，是在某歌手的演唱会现场，正当大家沉浸在大合唱当中，那场前排的一对情侣突然起身求婚，还向周围的观众抛洒喜糖。据报道，浪漫不过数秒，后排的观众便齐声高喊坐下，声势呢一度盖过了歌声。演唱会求婚并非孤立，但像这次引发网民的争议确实呢不多见。从留言看，有送上祝福的，但是呢，也不乏网民表达异议乃至不满的。一个档字道出了不少观众的心声，大家不反对浪漫求婚，但反对把私人仪式强行的搬到公共观演。

0: 空间里，影响他人正常看演出。据报道，两人还有现场撒糖行为，引发周围人争抢，甚至呢惊动了保安来制止。可见这一番秀恩爱的浪漫举动确实带来了不好的影响。说到底，浪漫可以公开展示，但是不能没有边界感。这股浪花一旦拍打到他人，更需要收敛，否则呢，很容易引发反感。类似的案例并不鲜见，比如说在某话剧演出的现场出现灯牌、尖叫、录像等追星的场面，让人无奈。再比如说在某大剧院，在演员谢幕的时候，前排观众举起了应援物料遮挡后方观众的视线，如此种种都属于越界行为，受到批评并不为过。究其原因呢，只顾自己一时爽，别人却被迫不爽，情绪呢可以释放，但是前提是不侵占公共利益，不影响他人。由此衍生出一个话题，公共场合如何自处，在公共空间如何设置自己的私人时间。既然是公共场合，公共空间其本质属性就是公共，就是大家共享，身处其中呢，行为应与公共场合的要求相匹配，行使权利也应该以不侵犯他人权利为基础。在自己家里当然呢可以放松一些，随性一些，但是呢一旦置身公众场合，就不能任性，不能只顾个人舒适，尤其呢不能以侵犯他人权益为代价自我的放飞。最近还有一个案例，有网民在社交平台发帖吐槽，称乘坐高铁的时候，邻座的男子饮用白酒，浓烈的气味让人难受。对此呢，12306客服表示说，高铁车厢属于密闭的公共空间，旅客乘车应当顾及同车的其他乘客的感受，文明出行。可见呢，当饮酒的空间是列车，满嘴的酒气必然影响他人，因此呢，不能不审慎。类似的情形还有很多，比如说乘坐公共交通的时候，吃气味大、有碍卫生的食物，外放短视频、拖鞋、蹬踏座椅等等。无论是气味外溢还是声音外溢，以及呢，空间占用都不妥当。在公共场合可以有私人时间、私人空间、私人情调，但是呢，不能没有边界，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学会自处，守住边界，这样的浪漫才会赢得更多的祝福。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6: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7: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6: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7: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8: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6: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9: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7: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6: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

0: 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

0: 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2: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3: 交广关注。
4: 9月16日，金色蒲公英、黑土欢歌、森林主题音乐会、伊春专场活动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精彩上演。本次音乐会以壮阔林海为天然幕布，以潺潺溪水为灵动和声，将优质公共文化服务送至林区百姓与八方游客身边，在绿水青山间奏响了一曲贴近群众、清新雅致的森林欢歌。演出在欢快热烈的歌舞向伊春出发中拉开帷幕，灵动的舞步与昂扬的旋律瞬间点燃现场气氛。随后男声独唱《请到大森林里来》，以浑厚嘹亮的歌声唱出了大森林的深邃与热情，让观众仿佛置身于松涛阵阵的绿色海洋。歌舞《我唱赞歌献祖国》表达了对祖国的深情礼赞，舞出了林区儿女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歌曲《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旋律悠扬，歌词走心，唱出了无数人对这座森林之城的眷恋与向往。最后演出在歌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宏大旋律中圆满落幕。作为黑龙江省级重点群众文化品牌，金色蒲公英、黑土欢歌、步履不停、一路欢歌，深耕基层文脉，将文化的春风吹遍城乡角落。活动坚守文化惠民、富民、乐民初心，节目扎根林区生活，紧贴民生百态，带着浓郁质朴的乡土气息，生动展现新时代伊春风貌、百姓幸福生活与城市转型的新姿。
5: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6: 错可再来。
5: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汉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6: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5: 这
6: 还要做生意，
5: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7: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8: 天对地，
7: 雨对风，
8: 雨对风，
7: 大陆对长空，
8: 大陆对长空，
7: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9: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7: 对天中，
8: 对天中，
10: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3: 雨霁晚霞红，
8: 好听。
1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3: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0: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3: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林城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科学内涵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持续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在科学总结新时代作风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新形势下党的作风建设抓什么、怎么抓的问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深刻把握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的重要意义、理论内涵和实践路径，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打好作风建设攻坚战、持久战，以作风建设新成效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引领社风民风持续向好，转变风气不易，巩固成果更难。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深学细悟，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的重要意义。作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有效途径。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历史证明，党的作风正，人民的心气顺，党和人民就能同甘共苦。反之，如果执政党不注重作风建设，听任不正之风侵蚀党的机体，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面临失去民生、丧失政权的危险。对于作风建设，广大群众最担心的是雨过地皮湿，最盼望的是保持常态化，形成长效机制，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巩固好、发展好新时代作风建设来之不易的好态势、好局面。不仅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有效途径，而且是十五五时期以优良党风凝聚党心民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的必然要求。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是锲而不舍解决作风问题的实践需要。解决好作风问题，是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破解这一课题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党的作风与政风、社风、家风密切相关，不正之风背后往往牵动利益格局，隐藏惯性思维，存在深厚土壤，屡禁难绝，树倒根存，甚至隐形变异，花样翻新。单纯依靠一阵风式的集中整治，难以根除深层次作风的痼疾。如果对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性估计不足，缺乏常抓的韧劲、严抓的耐心，缺乏管长远、固根本的制度，不正之风就会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长一茬。不断地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锲而不舍解决作风问题，必须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

化、长效化，树立持久战的思想，以常态化监督、长效化约束，持续压缩歪风邪气滋生空间，铲除作风问题滋生的土壤，做到真管真言、真管敢管敢言、常管常言。

0: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长效化作为作风建设的重要目标，体现了党对作风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长效化的重点在于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通过构建系统完善、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作风建设制度机制，为作风建设提供长远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出台一系列党内法规制度，逐步织密织牢作风建设的制度笼子，实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新征程上，必须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以加强政治修养，锤炼坚强党性涵养优秀的作风，以完善制度体系，强化刚性约束，纠治四风问题，以压实责任链条，丰富同查同治，打好作风建设攻坚战、持久战。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部署。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守牢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底线。17日，我国

在海南航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17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我国今年以来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商务部17日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正就降税等议题保持密切交流。17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各代表团欢迎仪式在当地花园码头富士广场继续举行，中国代表团亮相。今年的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预计25日完工亮相。国家广电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辽宁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戴玉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16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获赠了一批来自民间收藏的珍贵文物史料，包含日军侵占张学良别墅等影像。我国调查团队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新发现两处大型地下水水源，打破了沙漠地下只有死水、咸水的传统认知。

19日，日暮点缀西方夜空的金星迎来全年最亮，月亮化作年度最小的上弦月。若天气晴好，公众无需专业的设备，仅凭裸眼便可观赏。安徽省9月23日到10月7日，市民可在各地参与运行惠民菜篮子的商超购买平价菜品，各运行商还结合实际推出了一元菜等低价菜销售，进一步让利群众。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9月17日，市政协主席陶明海率调研组深入金林区，围绕健全完善生育政策支持体系涵养健康伊春源头活水主题开展专题调研。市政协副主席李兰玲参加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金山屯镇文明社区托育在建项目的施工现场、西林镇金林幼儿园、西林镇妇幼保健服务中心，实地查看项目建设情况，详细了解幼儿托育、教育和妇幼健康服务事业发展情况。陶明海指出，推动林区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社会各界的共同责任，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大力倡导积极的婚育观，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切实提升

生优生优育幼有所育公共服务水平，要紧密结合伊春人口实际，切实增强政策争取、项目谋划的前瞻性，做到立足长远、合理布局、高效配置。要不断提升幼儿托育教育机构精细化管理水平，多措并举筑牢校园安全防线，让家长放心，让社会满意。9月17日，我市召开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专题会议，审议伊春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报告，部署普查成果转化及文物保护重点任务。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高健出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各县市区在分会场参会。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践行新时代文物保护工作方针，树牢保护优先理念，将文物保护融入国土规划与城乡建设，创新宣传方式，讲好抗联、林区开发建设本土故事，深化文旅融合，打造特色研学线路，推动文物资源活化利用，在抓好普查成果落地，将文物资源纳入国土空间一张图管理，建强基层管护队伍，压实属地及部门责任，健全联动工作机制。9月16日，伊春公安联合伊美区实验小学开展家国同庆迎华诞、警校共育互成长主题安全教育活动，为在校师生带来一堂干货满满、气氛欢快的开学第一课。活动现场精彩纷呈，英姿飒爽的特警队员率先展示专业战术表演，动作干净利落，充分展现了特警过硬的警务素质和顽强的战斗作风。交警队员带来标准规范的交通手势操，通过直观生动的动作演示，普及文明出行、交通安全等基础常识。派出所民警开展最小作战单元现场处置演练，展示应急防护、突发处置等专业技能，让师生们近距离感受到基层民警守护平安的专业技能与责任担当。现场还设置了反诈宣传、禁毒宣传、交通安全等六大体验区，同学们在体验装备、趣味互动、打卡留念的过程中，学习安全与生态保护知识，将安全理念根植心中。此次活动通过寓教于乐的沉浸式体验方式，将法治安全知识送到师生身边，有效提升了广大师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营造了浓厚的校园安全文化氛围。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4: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曹操的《龟虽寿》。
5: 东汉曹操，龟虽寿。

曹操，字孟德，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上，散文也很有特点。曹操的诗歌今存20多篇，全部是乐府诗体，内容大体上可以分为3类，一类是观涉时事的，一类是以表述理想为主的，一类是游仙诗。在艺术风格上，曹操的诗歌朴实无华，不上早市，他们以感情深挚、气韵沉雄取胜。在诗歌情调上，则以慷慨悲凉为其特色。曹操开创了以乐府写时事的传统，影响深远。建安作家以及从南北朝直到唐代的许多诗人，他们拟作的大量乐府诗都可以说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龟虽寿》是曹操创作的4言乐府诗，作于建安12年。诗中作者自比为老骥，虽然形老体衰，屈居立下，但胸中仍有着驰骋千里的豪情壮志，表现了他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抒发了不甘衰老、不信天命、对伟大理想的追求永不停止的雄心壮志。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篇佳作。龟虽寿，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这首诗的第一句，神龟虽寿，犹有竟时。神龟就是传说中的通灵之龟，能活几千岁。竟就是终结，这里指的是死亡。这就是说，神龟虽能长寿，但也有死亡的时候。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腾蛇是传说中与龙同类的神物，能乘云雾升天。这就是说，腾蛇尽管能乘雾飞行，终究也会死亡，化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骥是良马，千里马。伏是趴卧的意思，枥呢就是马槽。这就是说，年老的千里马虽然伏在马槽旁，他的雄心壮志仍然是能够驰骋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烈士在这里是指有远大抱负的人，暮年就是晚年。这就是说，有远大抱负的人到了晚年，奋发思进的雄心不会止息。盈缩之期，不但在天。盈缩是指人的寿命长短，但是仅仅只是。这就是说，人的寿命长短不只是由上天所决定的。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养怡是指调养身心，保持身心健康。永是永久。这句的意思是，只要自己调养好身心，也可以益寿延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这句的意思是，啊，庆幸得很呐，就用诗歌来表达内心的志向吧。这首《龟虽寿》是写于北伐乌桓胜利的龟图，此时曹操已经53岁了，在古代这已经是将近暮年的年龄了。虽然刚刚取得了北伐乌桓的胜利，踏上凯旋的归途，但诗人想到一统中国的宏愿尚未实现，想到自己已届暮年，人生短促，时不我待，怎能不为生命的有限而感慨呢？但是诗人并不悲观，他仍然以不断进取的精神激励自己建功立业。这首《龟虽寿》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和观沧海是一致的，但观沧海是写景诗，以景抒情，而这一篇呢，完全是一篇富有人生哲理的抒怀言志之作。诗以神龟虽寿，犹有

竟时，腾蛇成物，终为土灰为开头。作者用这两个形象的比喻，说明世间万物都不是永恒存在的，新陈代谢是大自然的根本规律。这就等于告诉人们说，人虽受邀有别，但最终都是要死的，表现了作者朴素的唯物辩证思想和无神论的观念，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既然人总是要死的，那么是不是可以对人生采取消极悲观的态度呢？世人认为这是不可以的，承认生命有限，正是为了充分利用这有限的生命，建功树业，有所作为。接着，诗人锦城深刻地表达了曹操老当益壮、锐意进取的精神面貌。壮心不已表达了要有永不停止的理想追求和积极进取精神，永远乐观奋发、自强不息，保持思想上的青春。曹操以切身体验揭示了人的精神因素对健康的重要意义。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这两句表现出一种深沉委婉的风情，给人一种亲切温馨之感。人寿命的长短不完全取决于天，只要保持身心健康，就能延年益寿。这里可见诗人对天命持否定态度，而对事在人为抱有信心的乐观主义精神，抒发了诗人不甘衰老、不信天命、奋斗不息、对伟大理想的追求永不停止的壮志豪情。这首《龟虽寿》可贵的价值就在于这是一首真正的诗歌，它开辟了一个诗歌的新时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汉代人的思想禁锢了三四百年，弄得汉代文人不会写诗，只会写那些歌颂帝王功德的大赋和没完没了的注释儒家经书，真正有感情、有个性的文学得不到发展。直到东汉末年，天下分崩，政治思想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一世之雄而雅爱诗章的曹操，带头叛经离道，给文坛带来了自由活跃的空气。他的身边聚集了建安七子等一大批文人，他们都是天下才智之士，生活在久经战乱的时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慷慨激昂。尤其是曹操的诗，悲壮慷慨，震慑古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种充满激情的诗歌所表现出来的爽朗刚健的风格，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千百年来，他的诗就是以这种风骨及内在的积极进取精神，震荡着天下英雄之心。也正是这种可贵的特质，使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闪烁着夺目的光彩。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曹操的《龟虽寿》，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丈夫遭遇车祸，家人全力救治，结果竟救错了人。
4: 这个人实际上是王来福。
3: 倾家荡产救的竟是别人，自己的丈夫又在哪里？
4: 丈夫在入院的第二天就已经去世火化，并且与别的女人合了坟。
3: 究竟是谁把丈夫换成了别人？谁又该为他的损失买单？被调包的丈夫。
4: 一家医院的病房里，一名中年妇女拉着一个年轻小伙子的手，一边哭一边说：儿子，你爸爸死了，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呀？小伙子一脸的惊讶，指着旁边病床上的男子对妇女说：妈，您是不是糊涂了呀？我爸爸不是躺在这儿吗？您怎么说他死了呢？妇女连连摇头：错了错了，这个人不是你爸爸，他不是你爸爸。这母子的对话让病房里的其他患者和家属那是一头的雾水。
3: 就在几分钟前，这位妇女还跟病房里的人介绍说，病床上躺着的人是她的老伴，因为出了车祸成了植物人，并且他还打来了水给老伴儿擦洗身子。怎么转眼间他又不承认是自己的老伴儿？难道老伴儿被调包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又有谁能把一个大男人给换走？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要想解开这些谜团，我们还得从这名女人说起。
4: 这名妇女名叫李春芳，今年51岁，她老伴儿叫王来福，两口子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那位年轻的小伙是他们的儿子。近几年村里好多人都去城里打工，王来福就约上邻居刘贵也去城里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建筑工地上打零工。2010年春节，工地上放假，王来福和刘贵都回到村子过年。出了正月15，包工头通知他们开工，让他们抓紧回城。李春芳就给老伴儿收拾好行李，把王来福和刘贵送上了汽车。把老伴儿送走以后，李春芳独自回到家里，她老是觉得心神不宁，好像有什么事儿要发生似的。临近中午，李春芳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电话是医院的急救中心打来的，说医院接了两个重伤员，都已经昏迷不醒。从伤员的手机上查到家属的电话，让李春芳抓紧时间去医院。李春芳放下电话也顾不上多想，出门打了辆出租车就往医院赶。等他忙的赶到医院的急救中心，发现刘贵的儿子已经比他早一步来到了医院，正在急救室的门口焦急的等待。李春芳一把就把他拽住了，问到底出什么事了。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

0: 刘贵的儿子说，我爸爸和来福叔出了车祸，正在急救室抢救呢。原来啊，王来福和刘贵进城后，由于工地在郊区，老哥俩就雇了辆三轮摩托车，俗称摩的。三轮车行驶到环城路的交叉路口，向左拐弯时，迎面一辆大货车飞速地开过来，与三轮车撞到了一起。悲剧在瞬间就发生了，三轮车上的人顿时倒在血泊里。肇事的货车司机见四下无人，加大油门，飞速地逃离了事故现场。一名行人路过，发现了这起交通事故，拨打了120，救护车紧急赶到事故现场，把受伤的三个人送往了医院。
1: 得知情况的李春芳伤心欲绝，她怎么也想不到，早上还好端端的丈夫，现在却躺在医院里进行抢救，生死未卜。然而李春芳更不会料到，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惨遭厄运的她又面临接二连三的打击。
0: 听说老伴儿出了车祸，李春芳瘫坐在医院的长椅上，哭着说，老头子，你要是有个好歹，我可怎么过呀？这时候急救室的门被推开了，一名医生拎出了两个袋子，对他们说，这是伤员的随身物品，你们仔细的看一看，是不是自己的亲属的。李春芳接过袋子，一眼就发现了老伴的衣服和手机，那件米黄色的毛衣是他亲手编织的，毛衣上已经是血迹斑斑。李春芳哭着对医生说，这是我老伴王来福的衣服。经过辨认，刘贵的儿子告诉医生，另外一个袋子装着刘贵的衣服。又过了一会儿，医务人员推出了一名伤员，冲着走廊喊，王来福的家属来了吗？王来福需要做手术，请家属签字。李春芳急忙跑了上去，说我是王来福的家属。此时的王来福已经面目全非了，头上缠着厚厚的纱布，身上盖着洁白的被子，只有两只脚露在外面。
1: 因为王来福受伤严重，医生立即为他实施了手术。然而不幸的是，手术后王来福却成了植物人，这个噩耗再次让李春芳痛不欲生。她想立即去看看病重的丈夫，能在丈夫的身边悉心照料他，但是李春芳的这个想法却被医院拒绝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 医生告诉李春芳，伤员需要特殊护理，任何人都不能随便进去，我们这都是为伤员考虑，还请家属能够理解。从医生那儿，李春芳还了解到，老伴儿虽然是保住了性命，但是依旧没有醒过来，什么时间康复那还是个未知数。李春芳又变得忧心忡忡起来。手术后的第二天，医院里传来消息，同时住院的刘贵虽然经过医务人员的全力抢救，但是由于伤势过重，最终也没能挽留住他的生命，家属已经把尸体拉走火化了。李春芳不禁感慨万千，好端端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与刘贵相比，虽然老伴儿还没有醒过来，但毕竟是保住了性命，还有醒过来的希望。想到这里，李春芳的心里啊稍稍的有了一些安慰。然而高昂的医疗费用很快就让这个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为了给老伴儿治疗，不但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把准备给儿子娶媳妇的钱也花光了。李春芳开始四处借钱，能借的都借到了，但是好不容易借来的钱用不了多久又花光了。
1: 20多天过去了，丈夫王来福丝毫没有醒过来的迹象，每天高昂的医疗费用让李春芳不堪重负。于是李春芳就和儿子商量，把老伴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能在丈夫的身边照料他。然而正是这次近距离接触，李春芳惊奇地发现，躺在病床上的并不是她的老伴王来福，她倾家荡产救治的竟然是别人。
0: 20多天了，李春芳第一次近距离地面对老伴，此时的王来福头上仍然缠满了纱布，只有两只眼睛和嘴巴露在外面。想到不久前 老伴儿还有说有笑，现在却成了植物人。李春芳忍不住又哭了起来。他打来一盆热水，想给老伴儿擦洗一下身子。李春芳把老伴儿的手从被子里面轻轻地拿出来，用毛巾仔仔细细地擦洗着。突然他惊呆了，老伴儿的手上居然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白色的斑点。老伴儿的手又没受伤，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李春芳又看了看老伴儿另外一只手，上面同样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白斑，这分明就是白癜风的症状呀。老伴儿什么时候得的白癜风呢？李春芳的心里一惊，突然冒出了一个不祥的念头，莫非病床上躺着的不是自己的老伴儿？这时候儿子推门进来，李春芳抓住儿子的手就哭了起来，于是就出现了我们节目刚开始的一幕。听说病床上躺着的不是自己的父亲，李春芳的儿子也是大吃一惊，急忙掀开被子，仔仔细细地查看了伤员的身体特征，这才发现病床上躺着的确实不是自己的父亲。这个人会是谁呢？又是谁把爸爸给调包了呢？想到同时住院的还有刘贵，李春芳的儿子就给刘贵的儿子打了个电话。听说王来福被调包了，刘贵的儿子也觉得不可思议，急急忙忙赶到医院想看个究竟。这一看不要紧，却发现病床上躺着的那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父亲刘贵。刘贵的儿子是悲喜交加，喜的是自己刚刚经历了失去亲人的痛苦，父亲却死而复生，悲的是父亲已经成了植物人，自己既要打工赚钱，又要照顾植物人父亲，这种日子不知道哪年哪月是个头。为了节省费用，刘贵的儿子为父亲办理了出院手续，接回了老家，让一个远房的亲戚帮着照顾，自己呢在村子附近找了份工作，下班以后也帮着照顾一下父亲。
1: 既然病床上躺着的是刘贵，那么之前被接走的人一定是老伴王来福了。可是李春芳怎么也弄不明白，自己的老伴和刘贵两个人长相衣着完全不同，他们怎么会在医院里被弄错了呢？而更让大家难以理解的是，二十几天前刘贵已经把王来福错当成自己的父亲进行了安葬，这葬错了人，如此大的错误怎么没被任何人发现？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0: 原来当医院通知家属刘贵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时候，实际上死亡的是王来福。刘贵的老伴儿早年去世，他也没有其他的子女，所有的事情都由儿子一个人打理，加上王来福发生交通事故后面目全非，刘贵的儿子也没发现什么不对的地方。按照当地的风俗，人死在外面，家属是不能把尸体拉回家的。刘贵的儿子就把尸体直接从医院拉到殡仪馆火化了，把骨灰带回了老家，与母亲的骨灰埋在一起，俗称合坟。也就是说，生前的两口子死后也要做夫妻。想到倾家荡产救的却是别人的丈夫，而真正的丈夫在入院的第二天就已经去世火化，并且与别的女人合了坟，李春芳忍不住是嚎啕大哭。年轻气盛的儿子那更是火冒三丈，为了给父亲治疗，不但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自己把工作都丢了。这母子二人就觉得应该向医院讨一个说法。
1: 之后李春芳母子三番五次找到医院，要求医院赔偿他们的种种损失，没想到医院只进行了口头上道歉，赔偿已是只字未提。医院的态度让李春芳一家人压抑已久的怒火终于爆发了。
0: 李春芳的儿子抓住那位负责人的衣服说，我们都家破人亡了，你们还变着法子

0: 我们肯定要承担，但是家属的无理要求我们也不能答应。经过交涉，医院最终答应给李春芳10000块钱作为补偿，但是对于这个处理结果，李春芳表示不能接受，双方不欢而散。回家以后，李春芳又找刘贵的儿子商量说，虽然是医院把两个人搞错了，但是我们家借了很多钱，都花到你爸爸身上了，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些补偿呢？刘贵的儿子说，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我爸爸又成了植物人，现在确实没有钱给你们，再说了，钱交到了医院，并没有交到我们手上，你们不能向我们要钱呀。这言外之意，这笔钱他是不想出的。
1: 尽管李春芳觉得刘贵的儿子是在耍赖，可是他又找不出充分的理由进行反驳，李春芳只好放弃索赔，继而向刘贵的儿子要丈夫的骨灰。可是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刘贵的儿子时，得到的答案依然是拒绝，这又是为什么呢？
0: 王来福的骨灰已经埋入了刘家的祖坟，刘贵的儿子怕影响自家祖坟的风水，提出来按照农村的风俗，3年内不能迁坟。由于肇事的货车司机还没有找到，赔偿那更是一句空话。李春芳又想到了一个人，已经死亡的三轮车司机。老伴儿坐他的三轮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司机不能一点责任没有吧？在老乡的带领下，李春芳来到了三轮车司机的家，而眼前的一幕让他的心又凉了半截。三轮车司机是下岗职工，妻子没有工作，儿子刚上小学，他去世以后，全家就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更并说赔偿李春芳一家的损失了。得知王来福已经死亡，李春芳抢救的是一个不相干的人，债主们也纷纷地找上门来，虽然没有明说，但是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想让李春芳还钱。李春芳已经家徒四壁了，她一个农村妇女又能拿什么偿还债务呢？一气之下，李春芳母子一纸诉状把医院告上了法庭。在法庭上，李春芳起诉说，由于医院的不负责任，导致老伴王来福和邻居刘贵掉了包，王来福的尸体被刘家人拉走并火化，自己把刘贵当成了老伴，陪护了20多天，支付了巨额的医疗费用，请求法院判决医院返还王来福的骨灰，赔偿自家支付的医疗费6万元、交通费、住宿费、护理费等7000元，并赔偿精神损失费10万元。医院答辩说，当时是刘贵的儿子先到的医院，由于刘贵的儿子认错了父亲，所以导致医院出现了失误，原告的各项损失不应该由医院来赔偿。王来福的尸体是被刘贵的儿子拉走火化的，医院没有占有骨灰，也就没有义务返还，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医院当庭提交了当天的监控录像。原来当刘贵的儿子赶到医院的时候，王来福和刘贵都还穿着衣服，看到血肉模糊的父亲和王来福，他当时就懵了。刘贵的儿子有晕血症，看了一眼就觉得头晕恶心，不敢靠前。当医生问他哪个是你父亲时，刘贵的儿子隔着窗户的玻璃指了指，说那个是我父亲。由于高度的紧张，他指的这个人实际上是王来福。
1: 然而此时医生怎么也没想到，由于刘贵儿子的错误指认，这两名伤者的身份已经悄然对调了。
0: 接着医生要给两个伤员做手术，就把他们的衣服都脱光了，装在两个袋子里让家属辨认。这个时候李春芳刚刚赶到医院，经过辨认，他发现一个袋子里装着老伴王来福的衣服，医院就此确认了两个伤员的身份。当医生推了一名伤员出来，问谁是王来福的家属时，此时医院推出来的却是刘贵。由于刘贵头上层层包扎，只有两只脚露在外面，万分悲伤的李春芳又怎能从他的脚上分辨出是不是自己的老伴呢？就这样，王来福和刘贵就被叫包了。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伤员入院后与医院形成了医疗服务合同。

0: 关系，但对于伤员的真实身份，医院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进行核实。王来福和刘贵被送到医院以后，由于两个人没有携带任何的证件，医院是按照无名氏进行抢救的。通过查看医院的监控录像，可以认定是刘贵的儿子先认错的父亲，导致医院把两个伤员的身份搞错了，因此原告的医疗费、误工费等损失不应该由医院来赔偿。法院同时认为，对于两名性别相同、年龄相近并且已经陷入昏迷的伤员，医院应当发现其中一人患有白癜风这一明显的特征，并告知前来辨认的家属，但是医院没有尽到告知的义务，因此也应当承担部分责任。法院最终判决医院赔偿李春芳一家精神损失费20000元，驳回了原告其他的诉讼请求。
1: 尽管医院最终赔偿了20000元精神损失费，但是李春芳认为丈夫住院期间实际发生了6万多元费用，那可是自己东挪西借凑到的。如今债主们纷纷上门讨债，逼得他已经走投无路。而更让李春芳感到痛心的是，老伴王来福的骨灰至今还埋在别人家的祖坟，而且与别的女人合了坟，这让他在村子里怎么也抬不起头来。就在李春芳被逼无奈欲哭无泪的时候，一位律师主动找上门来为他提供法律帮助。那么接下来李春芳能否依靠法律的途径解决自己的困难呢？
0: 律师告诉李春芳，法院的判决并没有错误，医院的过错在于没有尽到告知的义务，他只能承担与过错相当的赔偿责任。那么李春芳其他的损失应通过什么渠道获得赔偿呢？律师告诉李春芳，他可以通过不当得利返还制度要求受益人返还不当得利。我们这儿提到一个法律概念，不当得利。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或者事后丧失了合法根据，因使他人受到损失而获得的利益，我们把这个利益叫做不当得利，把获得利益的人称为受益人，受到损失的人称为受害人。我国法律对不当得利的返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刘贵在住院期间，李春芳全家为他支付了医疗费60000元，并发生了交通费、住宿费、护理费等其他的损失。这些费用的发生是因为李春芳一家把刘贵当成王来福而发生的。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刘贵属于不当得利，作为受益人，他应该将这笔费用返还李春芳一家。现在刘贵已经成了植物人，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他的财产是由监护人支配的，刘贵的儿子有义务返还不当得利。在律师的调解下，刘贵的儿子与李春芳一家坐到了一起，律师详细地向他们讲解了不当得利的由。通过律师的讲解，刘贵的儿子认识到自己有义务返还这笔费用，提出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每月还李春芳800元直到付清。律师问李春芳有什么意见，这位朴素的农村妇女说，老伴儿死了，我从来没有想过取讹谁，只是想把借人家的钱尽快的还上。刘贵家的情况比我们困难，他只要还20000块钱就行了，其余的钱我们不要了。李春芳的话让在场的很多人都流泪了。刘贵的儿子当场表示，自己当时以为王来福的骨灰就是父亲的，所以才和母亲的骨灰埋在一起，没想到伤害了李春芳一家的感情。3年不迁坟的风俗是人定的，当然也可以改，同意李春芳迁坟。两家的纠纷最终没有走上法庭。为了解决李春芳一家的困难，律师又在四处奔走。这个时候，公安部门传来消息，肇事逃逸的货车司机已经投案自首，这让李春芳全家又看到了希望。律师已经准备为他们免费代理，启动诉讼程序。一起车祸，2死1伤，许多人因此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我们不愿意看到悲剧的发生，但有的时候天灾人祸难以避免。 当事故发生的时候，受害人要通过正确的渠道，采取合法的方式，必要的时候要向相关的专业人士去求助，只有这样才能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

0: 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秋和国庆假期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和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指导各地落实落细重大节假日3+4+N风险防控体系和30条硬措施等有关要求，全力做好重大风险防范管控、重大危险源提及管控、旅客运输组织和服务保障，确保人民群众假期平安便捷顺畅出行。通知提出，要加强灾害天气主动防御，做好重点地区动态调度，督促企业严格落实预警教育机制，密切关注假期天气变化，严格遵守灾害天气禁限行规定和项目施工要求，不具备安全运营或作业条件时，坚决做到应停尽停、应关尽关、应撤尽撤，严格落实强降雨、响应、巡查、管控以及连续降雨、两查两到位等主动防疫措施要求，严防因公路灾毁导致的重特大事故发生。假期出行需求旺盛，客流车流高位运行，通知要求一段一侧制定疏堵保障方案，加密设置清障救援点，预置应急救援力量，提升路网阻断堵塞快速处置能力，动态研判热门景区繁忙线路交通情况，提前制定分流引导措施，严防热门景区及周边路段拥堵车流倒灌高速公路，加强一路多方联勤联动，实施事故快处快赔快撤，最大限制对两客一危车辆、高风险路段和桥隧、水上客船等7类13项重大危险源实行提及管控，建立工作台账，将提及事项逐一细化到具体车船、交通企业和重点点位，确保措施管控到位、责任落实到位，做好重大隐患排查整治，督促企业完善重大隐患排查、反馈、整改、报告闭环，确保假期前重大隐患均整改到位。通知提出，动态研判假期客流变化，全力做好重点时段、重点区域运输服务保障，强化综合运输枢纽、热门景区景点等重点区域的运力部署，加密发车频次，延长运营时间，提升城乡干支衔接和快速及疏运能力，增加定制客运、定制公交、中小型旅游包车供给，引导小微型客车租赁企业在机场、高铁站等客运枢纽和热门旅游城市、自驾游精品线路等加大运力投放，做好综合运输服务协同，畅通出行衔接最先和最后一公里。中老铁路作为共建一带路的标志性工程，通道价值正在人员跨境往来中得到充分显现。今年前8个月，中老铁路开行国际旅客列车972列，发送跨境旅客24.4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超50%。一组组持续走高的客运数据，直接反映出通道硬实力、服务软实力、区域交流活力的同步提升。跨境客运的持续火爆，离不

开运输供给能力的不断升级。中老铁路于2021年12月3号全线开通双向跨境国际旅客列车，2023年4月13号正式投入运营。运营过程中，铁路部门紧盯跨境出行市场变化，动态调整运输组织模式。昆明至万象国际旅客列车从开行阶段每日2列增至4列，跨境旅客列车席位从250个扩容至420个，口岸当日出入境最高可达1640人次。磨坊铁路口岸通关时间约50分钟，昆明至万象全程最快9小时36分，朝发夕至成为现实。运能扩充叠加通关效率提升，有效压缩跨国出行的时间成本，让这条跨境大通道真正承担起去人员往来的骨干作用。大通道的吸引力既来源于通行效率，也来源于贴心周到的配套服务。跨境出行汇集多国旅客，语言障碍、特殊群体出行需求都是现实需要破解的问题。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在西双版纳、普洱等车站及国际旅客列车上配备中老英三语服务，重点区域安排客运人员现场引导，设置重点旅客专用窗口，配齐轮椅、长药等便民物资。运力投放持续加大，同时配套服务同步跟进，保障覆盖候车、乘车、通关各环节，实实在在回应不同国籍、不同群体旅客的出行诉求，赢得众多中外旅客的肯定。一趟趟跨境列车拉近的不仅是地理距离，更激活了两地文旅和经贸的双向对流。截至9月7号，中老铁路累计开行跨境旅客列车3789列，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92.6万人次。不少旅客走出国门，感受老挝的城镇风貌和民俗风情，也有外国游客走进云南，体验边陲风光，品味地方风物。人员流动的背后是文旅市场的互促共融，也为商贸洽谈、研学交流创造更多机会。不同地域的风土习俗在往来中彼此感知，信息资源在互通中加速流转，为中老务实合作积蓄厚实的社会根基。

9月16号起，新建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进入静态验收阶段，标志着该项目建设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据介绍，静态验收是在高铁不跑车状态下验收单位运用专业仪器设备，对全线工程设备安装质量是否符合设计标准开展核查确认的环节。渝万高铁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包海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起自重庆东站，途经南岸区、巴南区、涪陵区、丰都县、中县，终至万州北站，正线全长约254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渝万高铁全线共设重庆东、涪陵北、丰都北、中县、万州北五座车站，项目于2022年开工建设。渝万高铁建成通车后，将密切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和重庆主城区、都市区之间的联系，极大便利沿线民众出行，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对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海南铁路16号发布消息称，为助力海南文旅产业发展，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国铁广州局创新推出了全国首次铁路票根加线上优惠活动，旅客上船入群火车票即可参与抽奖，100%中奖。据铁路部门介绍，本次优惠活动是作为2026年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文旅消费券核心升级的举措，活动规则简洁，福利普惠。活动期间，旅客乘坐火车抵达海南，行程结束后可通过云闪付 APP 上传本人实名购买的海南省外出发省内到站的直达海南火车票电子客票，即可获得一次抽奖资格。活动中奖率100%，核心奖品为银联通用红包，按火车票票面金额的20%发放，单笔最高可以领100元。未抽到现金红包的用户可获得酒店专属资格券、消费优惠券等权益，支持多重福利叠加使用。除火车票福利外，入群港航铁路轮渡优惠活动同步开展。游客在云闪付 APP 活动专区领取港航文旅消费券后，可通过铁路轮渡微信小程序购买入群散客船票及随船小汽车船票，享受票价8折优惠，单笔订单最高立减100元，自驾轮渡出行均可享受实惠。据了解，本次文旅福利实现出行和住宿权益联动，游客成功核销符合条件的轮渡消费券或参与火车票票根抽奖活动后，即可获取酒店专属资格券，可在多家旅游平台优惠预订合作酒店。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你爱什么颜色的黑龙江？是广袤富饶的肥沃黑土，还是碧叶连天的青翠嫩绿？是层林尽染的五花山色，还是雪花飞舞的素裹银装？你爱什么曲调的黑龙江？是乌苏里江赫哲渔船上的伊玛堪，还是白银那鄂伦春狩猎人的摩苏昆？是穿越四季的我爱你塞北的雪，还是遐迩闻名令人神往的太阳岛上？你爱什么味道的黑龙江？是山林密林涵养孕育的珍馐美味，还是北纬45度独有的豆醇米糯稻花香？是远东铁路东方小巴黎的异域风情，还是三花五罗十八子白鱼马哈加循环？
2: 让你爱上黑龙江。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介绍豆浆的健康喝法。煮豆浆的时候，可能水会假沸，当豆浆加热到80度时，就会出现泡沫，并且随着温度升高，泡沫会越来越多。这个时候，有人就认为豆浆已经煮开了，其实这是豆浆受热后产生的泡沫，豆浆并没有真正烧开。另外，在煮豆浆时，不要中途添加生豆浆，从街上买回来的豆浆也最好烧开以后再食用，谨防生食豆浆发生食物中毒哦。
1: 现代人的口腔健康问题越来越得到重视，针对缺牙、坏牙的问题，有了种植牙能够让患者获得与天然牙功能、结构以及美观效果十分相似的修复效果。但是也有人问，老年人的缺牙问题更严重，年纪大了还能接受种植牙手术吗？种植牙是不是只适合年轻人？邀请中华口腔医学会继续教育部主任、北京大学口腔医院谭建国为你解答。
2: 目前临床常用的镶牙方法主要有活动假牙、固定假牙和种植牙三种。种植牙是一种临床使用越来越多的镶牙方法。首先将钛金属制作的类似于人工牙根的植体通过种植手术植入缺牙区牙槽骨内，大约3个月的愈合期以后，钛金属植体与牙槽骨牢固结合，这时再完成上部的牙冠修复。与活动假牙和固定假牙相比，种植牙更近似于天然牙，其功能、美观和舒适性均良好。种植牙不仅可用于青年人，也可用于中年人和老年人。患者能否种植，主要取决其全身健康条件和缺牙区的局部条件。即使是老年人，只要是没有严重的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骨质疏松等全身系统性疾病，能够耐受种植手术，同时缺失牙部位的牙槽骨等局部条件良好，没有严重的牙周炎症，都可选择种植牙修复。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火灾是隐藏在我们身边的夺命杀手。我国每年发生的火灾约有80多万起，每年因为火灾导致2000余人死亡，平均每天会发生2100多起火灾，平均每天有5人在火灾中不幸遇难。尤其是一些重特大火灾事故，人员伤亡高达几十人，可以说是触目惊心，教训惨痛。现代城市大多以高层建筑为主，高层建筑起火，救援和逃生难度都比较大。除了在日常生活中及时发现和消除火灾隐患之外，更应该提高应急能力和自救能力。身处高层火场中，要怎么做才能逃生呢？跳楼不现实，用床单自制逃生绳不安全，往高处跑还是尝试穿越浓烟往楼下逃生。很多人不知道，火灾最可怕最致命的地方不是燃烧的火焰高温，而是浓烟。很多在火灾中丧生的人实际上是烟气中毒窒息死亡。浓烟是导致人员死亡的最大危险因素，浓烟中含有大量有毒气体，比较常见的有一氧化碳。空气中一氧化碳浓度达到1.3%时，人吸2-3口气就会失去知觉，10多分钟就有可能导致死亡。常用的建筑材料燃烧时所产生的烟气中，一氧化碳的含量高达2.5%。塑料、橡胶、高分子纤维成分的物品燃烧时产生的氰化氢等剧毒气体对人的威胁更大，致伤致死速度更快。那么遇到高层起火，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首先，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千万不能盲目夺门出逃，在开门之前用手背触碰门把手温度，如果门把手温度过高，意味着火势逼近，此时要及时用湿毛巾封堵房门，防止浓烟入侵。往远离火场有阳台和水源的房间拨打119，等待救援。如果门把手温度不高，可以打开房门，迅速沿安全通道撤离，严禁搭乘电梯。逃生时沿着墙壁一侧走，随时观察周围火情，保持较低姿势，避免大量吸入浓烟。

如果你身处的位置在着火层的下面，那么还算幸运，因为处于这个空间位置的人员相对比较安全，因为烟和火一般是向上燃烧蔓延的，但也可能受多种因素影响，导致火势会从上向下燃烧蔓延，所以在着火层下面的人员也要迅速沿疏散楼梯向下逃生。如果你恰好就在着火层，千万不要惊慌失措，可以针对不同的火势情况采取正确的逃生策略和方法，提前了解所在楼层的安全通道情况。一般来说，每一栋高层建筑都会有两个以上的疏散楼梯，当烟和火已封堵楼梯间时，应沿另一个疏散楼梯向下逃生。当烟和火把所有的疏散楼梯都封堵了且没有防烟面具时，不能强行通过烟火区域，应沿疏散楼梯向上逃生至屋顶等待救援。当大火封门使你无法从疏散楼梯逃生时，可退守房间自救逃生，或在积极防御中等待救援。如果你身处在着火层的上面，相对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应迅速沿疏散楼梯向下逃生。如果火势很大，已封堵了楼梯走道，无法向下逃生时，可以分别采取向上逃至屋顶、退守房间自救逃生的策略和方法。高层建筑一般设有防火层，提前了解防火层所处的位置，可在防火层固守待援。

是什么支撑着跨海大桥？除了海底隧道，架设跨海大桥也是一种连接海峡以及近海岛屿之间的重要方法。与一般江河上的桥梁相比，跨海大桥的跨度要大得多，它们短则几千米，长则数十千米。桥身的跨度越长，建造的难度也就越大。那么，究竟是什么支撑着巨龙般的大桥屹立在海中央呢？原来，为了确保大桥的坚固，许多跨海大桥采用了桥墩加缆索共同支撑的方式。俗话说得好，万丈高楼平地起。要想跨海大桥经得起风浪，就必须先建好桥墩。大桥桥墩的桩基工程是建造跨海大桥的重中之重。目前，跨海大桥建设中普遍采用混凝土预制桩和钢管桩。对于后者，由于海水具有很强的腐蚀性，在使用前还必须解决抗腐蚀问题。为了使钢管桩能抵御海水的侵蚀，桥梁设计者给钢管桩穿上了好几层厚厚的防护衣。例如，给钢管桩增加一层防腐蚀的涂层，进一步增加钢管桩的厚度，以提高其抗腐蚀的时间。在钢管桩内部浇筑钢筋混凝土，让钢筋混凝土也能发挥桩的作用，对钢管桩实施阴极保护的。有了这些有效的保护措施，钢管桩就不再惧怕海水的浸泡了。虽然有了桥墩，但还不足以靠它们支撑起整个跨海大桥的桥面，这时就需要缆索的帮助了。缆索的作用是拉住跨海大桥的桥面。根据缆索作用方式的不同，跨海大桥又可分为斜拉桥和悬索桥两种类型，两者各具特点。斜拉桥是由主梁、斜向拉紧主梁的钢缆索以及支撑缆索的索塔等部分组成的桥梁，每一根斜拉索都代表着一个桥墩的支点。悬索桥的主要成立部分是位于桥两端的两座塔架。悬索桥常常造得很高，以方便大船从桥洞中轻松通过。目前，世界上已经建成许多跨海大桥，比较著名的有巴林沙特阿拉伯跨海大桥、美国金门大桥、土耳其博斯普鲁斯大桥、新西兰奥克兰港湾大桥和澳大利亚悉尼大桥等。中国是跨海大桥的建设强国，建造了很多著名的跨海大桥，如厦门大桥、

0: 厦门海沧大桥、厦漳大桥、青岛海湾大桥、东海大桥和杭州湾大桥等。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阿里木哈利克，烤羊肉的慈善家，八年来他卖出30多万串羊肉串，攒下10多万元，全部捐献出来，资助上百名贫困学生。邓卫星，广东英德市下石泰镇的个体劳动者，29年间共照顾资助800多个山里孩子的生活学习。周少文，温州粮食系统退休干部，他把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一切都献给了慈善事业。于建荣、吴菊平、谭夏林、刁娜、你还有我，
3: 他们是平凡人物，但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他们的人生简单，但彰显了崇高的精神境界。弘扬雷锋精神，缔造美好明天。
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5: 当孩子降临人世的那一刻，父母的一言一行就已经影响着他们的未来。
4: 融四岁，能让梨，立于长，宜先知。
6: 大的应该给弟弟，是不是？
7: 弟弟给你吃大梨。
4: 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
8: 在学校记得要尊敬老师，团结同学。
9: 遵命，老爸。
4: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
10: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代代相传。
11: 叶孤城，恭候多时了。
12: 奇门吹雪，出招吧。
13: 有人落水，
11: 叶孤城，你且等我一等。
12: 等？还要等多久？
11: 咱俩输赢事小，救人一命是大。
14: 多谢大侠舍身相救，小女子没齿难忘，敢问大侠高姓大名？
11: 心中有义，人人皆为大侠，侠之名者，人也。
12: 西门吹雪，如此舍生取义，这回是你赢了。哈哈哈哈哈哈！
3: 见义勇为，人皆大侠，侠义中国，温暖你我。
15: 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社会主义建设离不了，离不了。
16: 我说老伴儿啊，现在生活富裕了，你还总唱这首歌？
15: 哎，所谓勤以致富，俭以养德，勤俭节约可是咱们的传家宝啊。
17: 爸妈，中午聚餐打包回来的，我先搁冰箱了。
18: 勤俭是咱们的，
16: 你看连咱小孙子都会唱了。
19: 养成节俭习惯，传承中华美德。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
9: 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6: 懂得文化，积极交流。世界上任何一种有价值的文化，从来都不仅仅是在国门内起作用。文化的价值，既在于它的民族性、地域性，也在于它的人类性、普遍性。世界各地的文化，从来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特色。文化与物质商品不同，物质商品多半是一次性的，使用完了需要再进口，而文化引进了，为你所用，为你所消化吸收，丰富了你，也武装了你，归属于你了，并从而有

有可能成为你协力创造的新的文化果实。近代外国人使用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的水平早已经超出了当年输出这样科技的中国，也不会有多少人想着这是中国的出口。同样，中国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没有人会认为这是进口物资。从延安时代就实行同志间见面行握手礼，谁会想到握手是礼节赤字？汉语拼音用拉丁字母，然而它的用法只限汉语拼音。电影、话剧、芭蕾等艺术品种来自外国，但没有人认为一江春水向东流、雷雨、红色娘子军是舶来品。即使跳天鹅湖，由于中国演员的身材、气质、情愫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其版本、其效果也不可能全同于俄国的。我们不妨以日本为例，日本古代学我们，近代学欧洲，如果讲赤字，它全是赤字。然而不管怎么学，日本还是日本。而且日本的勇于和善于吸收外来文化，恰恰是一种软实力。对于文化来说，首先不是实力不实力的问题，而是它的有效性、质地性、成果的丰富性与深刻性的问题。一个文化的品质，在于它能否帮助接受它的人群与个人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能否开阔人们的精神视野与发展人们的精神能力，能否具有足够的创造性、吸纳能力、发展能力、应变能力。我们说文化是软实力，其实就是说它在国际政治中有很大的作用，但不宜过分强调它的政治作用，避免把文化交流政治化、急功近利化、甚而粗鄙化。我们需要强调的，文化是花朵，是魅力，是精神，是瑰宝，是记忆也是预见，是形象也是品格，是民族的又是人类的骄傲与财富。如此这般，也许比较靠后再说它是软实力更好，说的愈后可能软实力愈强。文化有极强的政治性，但毕竟比政治更宽泛与含蓄，更日常与普及，更潜移默化与点点滴滴。我们反对西方国家把与我们有关的各种问题政治化，但是我们不反对把某些政治性极强的问题适当的文化化，即从文化层面多进行交流和讨论，尊重文化与世界的多样性。我们已经重视，而且必然愈来愈重视与各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在这样的交流与合作方面，我们可以做到信心十足，大大方方。我们重视与各国政府间的文化协定，重视文化交流上的政府行为。我们也许应该更重视民间机构与文化人个人之间的交流。境外有许多人喜欢强调文化的非政府行为性质，自然渗透，不带强迫性而被接受的性质。我们的文化交流方式应该是政府主导，民间参与，尽可能通过市场以扩大受众的规模，尤其要避免因急于走出去而自贬身价。这样的做法或可偶适于初期，却绝对不可以成立，也不可能真正收效。我们的文化工作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文化工作，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事业。我们的一切向世界推介中华文化的工作，都有利于我们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在文化交流中推广我们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就是文化，不论它受意识形态的多少

影响，它与意识形态不能互相取代。我们不避讳并向世界正确地解释说我们的意识形态原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从中论证我们的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合法性、坚实性。但是我们努力向世界介绍的是我们的被意识形态指导，同时又推动着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成熟与发展的文化成果和文化传统。当然，加强我们的文化交流工作必定会有助于赢得理解与敬意，有助于让世界更加客观和公正地认识中国的真实情况与真实走向。即使推介的是几千年的文物，也是由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守护、整理、阐释的文化成果，是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与尊重历史、尊重传统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明。不能说推介古代的东西就丢失了主旋律。同样，积极有效地吸收国外的一切好的文化，化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同样有助于消除西方人士对我们的偏见、无知与误解。我们对外文化推介面对的是世界各地，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广大受众，当然要以受众能够理解的方式、熟悉的语言习惯做好我们的工作。这并不能说是迎合西方人，也无需为西方人没有接受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遗憾，或指责他们的对待中国的无知、少知、猎奇心理。外国人对中国感到好奇，我们欢迎。好奇比无视好，只有经过更多更有效的工作，才能尽快地超越人家对我们的好奇阶段。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文化之强离不开文化高端成果。在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思潮的主导地位，生产力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从温饱到小康的成功进展，成果是文化产品与文化权利的大众化。文化来自人民生活，反哺大众的精神需要。人民大众参与文化生活，主导文化生活，评价文化生活，同时接受着文化生活的熏陶与影响。这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文化市场是文化成品的大众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只有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才有好的市场，好的效益，也极大的有利于起到好的社会作用。改革开放前，被忌讳的关于票房、发行量、收视率的讲究，现在已经成了文化生活中被关注的热点之一。但毕竟文化与经济与物质产品的状况并非全同，文化产品有长远性，几千年前的产品如《诗经》与先秦诸子的著作至今还在市场上活跃着，原因是他们仍然在中国人民的精神智慧与人文性格里，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书房里保持着伟大的活力。文化评价也绝不全统于市场统计，有它的专业性与高端性。古今中外都有一批成就非凡的文化巨人，堪称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

文艺家、发明家、著作家、工程家、探险家。他们的精神品质与精神能力大大的超出凡庸，他们创造的新观念、新理论、新发现、发明大大的领先于大众。他们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时代的文化标杆、文化巅峰。我们提出了构建文化强国的目标。什么是文化强国？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能够得到极大的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得到普遍的提升，文化活动有广泛的参与，文化建设、文化交流盛况空前，这当然是重要的。同时，拥有阵容强大的文化高端人才，拥有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我们今天的诸子百家、发现发明、经典著述、高端成果、高端贡献，同样是重要的，也许是更重要的。与这样的高端人才、高端成果等等相比，票房也罢、版税也罢、奖项与荣誉称号也罢，就不那么醉人了。归根结底，文化强国的强字应该是指人强、智慧强、学问知识强、想象力创造力强、成果强、著作强、发明发现强。强了，才能够长久地矗立于人类的生活与精神领域中。不但现在强，不但现在大繁荣大发展，而且经得住历史的考验、时间的考验。反过来就是说，发展建设文化不能够急于求成，不能做表面文章，不能打呼噜，不能变成政绩工程，更不能吹吹打打图个声势。抓文化很费事，很考验人，应该关心我们的文化阵容，关心我们的文化专家，关心我们的文化高端态势，关心我们的著述的含金量，准确地评价我们的文化商品的创意含量，关心我们的知识分子的专业水准，关心我们的文化评估的公信力与可靠性，关心我们的文化成果的真实的与恒久的文化价值，这当然不是易事。我们的目标是让文化成为辉煌的文化，让我们的文化成就成为中华民族的，也是人类智慧与精神的光荣与骄傲。一下子做不到，当然，但是巍然中华不能不有这样的目标。我们任重而道远，我们的眼界与努力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推进。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推进阅读，推进发展。明德。长期以来，中国有劝读劝学的传统。宋代神童汪洙有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说的有粗俗与夸张处，但体现了对作为文化载体与前人历史经验的书籍的重视。这十个字流传了几千年，苏秦游说六国，出则失败，继则苦读，再则成功的故事，则是在励志，鼓励有志者必须通过读书提高自己的境界与能力。毛主席也以他欣赏的庄子关于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舟也无力的说法，用在鼓励好好的读书上。积极性、此岸性、经世致用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

唐立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世事远耳。这首民歌体的爱情诗句被孔子大大的提升，将花朵解释为美德，并指出未曾思也，夫何远之有，强调美德的关键在于思之行之，反求诸己。孟子也认为时时王道是为长者折枝一般，做起来并不困难，世道人心，没有理由不优化。他们都强调掌握权柄者的道德文化高度美善化的重要性与可行性易行性。老子的说法则是不言之交，如今天的说法身交胜于言交。孔子还强调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都是强调了道德践行为先的道理。包括人们熟悉的《论语》开篇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里的习字讲的不仅仅是温习复习，更是讲实践。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文艺不能习，不善不能改，事无忧也。这里提出的明德、好学、扶正、自我批评的要求，至今也是有意义的。亲民与合道性。古代中国的亲民思想也是重要的。大学里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孟子里讲，得民心者得天下。荀子里讲，君者周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些话的意思是亲民得民心，才能被百姓所拥戴，才能使统治国家乃至王天下的权力系统的拥戴、欢迎、渴望，达到孟子所说如大旱之望云霓的程度。达到周文王的那个程度，才是天下有道，才是天下太平，才是安居乐业，与民同乐。亲民的要求是至善的要求，是道德的制高点，是权力所追求的目标，是稳定的保证。古人的说法叫做知止而后有定，就是说知道了自己的目标是至善，而至善的表现是亲民明德，然后治国理政才有了定力。孔子多次谈到邦有道则之，邦无道则愚，就是说邦国有道，人们应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报效朝廷与民人。孔子还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威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就是说好学守道，才能无威无乱，有所表现，有所建树，有所追求，有所成就，也有所规避。现代世界强调的是权力的合法性，中国古代强调的是合道性。道是天道，天言其高大上恒长根本，与不依一时一地的因素与个人愿望而转移，这样的道或称天道、大道，就是世界的规律法则，就是决定一切的关键，如庄子所说的道书。重要之点在于天道即是民心，姚雪银的李自成中也讲民心即是天心。道德经上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也就是说天道人心、人性、道德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人心齐，泰山移，说明人民的愿望、人民的追求可以改变世界，而人民的心是向善的。如孟子所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

0: 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而老子的大道至简，到了民间又与中国特色佛学结合，发展为所谓道物天成的道理。到了宋明理学心学那里，除了全统治统以外，还讲究学统道统，就是说权力的运用要以民人为中心，符合民心才是符合道统，才是符合天道，才能长治久安。权力体系全统要接受天道的考验，民心的选择。老子的说法亦是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圣人之所以是圣人，不是因为他们的独特天赋，而在于他们与百姓的融为一体，代表民人。当然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要将合道性与合法性结合起来，要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结合起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0: 广播剧《共和国赤子》。第四集，突破原子弹理论设计之后，何元清将他领导的理论部兵分两路，攻克氢弹理论设计难关。A 组由他带领 ，B 组由青年科学家李勤带领赴上海工作。1965年，李勤带领的 B 组率先取得突破性进展。
1: 李勤啊，
2: 何老师，
1: 你们办公室离外滩很近吗？都可以听见海关的钟声了啊！
2: 是，何老师啊，您来上海已经一个星期。

0: 一直闷在屋里头讨论审查我们的 B 组方案，守着江边都没有时间出去看看。
1: 我一听说你们这儿有突破，我就坐上飞机来了。这几天仔细研究了你们的方案，我心里边有底了。
0: 何老师，
1: 我说李琴，我定的规矩，理论部的人都叫我老何，你得改改口啊。
0: 我在北大物理系上学的时候，您就当助教了，确实是我的老师啊，这哪能改口啊？哎，何老师，您对 B 组方案还有什么意见？
1: 我想好了 ，A 组方案立即停止进行，我们这个组全力配合你，集中兵力，尽快完善 B 组方案。
0: 那不行，何老师，您搞出来的 A 组方案一定会比 B 组方案好，您不能停下来，到时候我们配合您。
1: 你亲，当初咱们分成两个组搞，就是为了尽快的找到一条突破的路线呢。现在你已经找到了，我这个组就不必再浪费时间精力了吗？
0: 何老师，您的 A 组方案搞出来可能是更好的捷径。再说您笑什么？
1: 李琴，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因为我曾经是你的老师，现在又是你的领导，又搞出了原子弹，你呢是我的学生，又是后来的，所以啊，水大也不能没过桥去啊，对不对？
0: 何老师，我这样想也没什么不对吧。
1: 我这个人呢、啊、最反对论资排辈，就算怎么排排辈，我作为你的老师领导，可你知道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
0: 啊、何老师，
1: 再说干咱们这一行就是要隐姓埋名，与世隔绝，除了事业，个人的名分没什么意义了。
0: 何老师，
2: 我老何、啊、您的电报。
1: 哦，宋回京参加批判海瑞罢官学习班。李琴啊，你们要争分夺秒啊。
3: 何元清从上海回到北京，立即向部里汇报，部领导同意他的意见，然而历史并不尽如人意。就在氢弹理论设计即将完成的关键时刻，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就连研究院这样的部门也未能幸免于难。
4: 老何，你来了，正好和您告个别。
1: 哦，苗壮啊，怎么着，出差呀、啊、
4: 我被开除了。
1: 开除？为什么开除啊？
4: 我有海外关系，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想离队。
1: 那个时候你不是没走吗？一直干得很好啊。
4: 我还有现行问题。
1: 你有什么现行问题？不就是嘴上没个把门的吗？
4: 哼，革委会的王胖子说咱们走白砖道路，以科研压革命。我说搞氢弹是真革命，干扰搞氢弹是假革命。两人辩论起来，我把他门牙打下来了。
1: 我明白了，开除你是打击报复。走，咱们找他们去，不能开除。
4: 哎，老何，
1: 嗯，
4: 你不能去，救不了我，连你也得掉下去。
1: 我正想重整旗鼓呢，他回我理论部的队，我是不能够答应的。
4: 造反派的用心就是要把理论部彻底搞垮，你去找他们不是正往枪口上撞吗？
1: 那总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得跟他们斗才行啊。
4: 老何，你得冷静啊，理论部没我照样干，没了你可就真得散架了。现在要帮你就帮我一件事儿吧。
1: 什么事？
4: 跟我到保密室，帮我把该销毁的笔记材料都烧了。
1: 妙庄，
4: 丢卒保车呀，老何，就得走这步棋呀。为了氢弹，啊，我求你了。

0: 这是心血啊，多少年的心血啊，
1: 我真舍不得呀。
0: 苗壮，
1: 老何。

0: 同志们，刚才我们总结了上一个阶段的情况，下面呢再研究一下下个季度的工作安排。
1: 绝对没有好下场，不许以科研压革命，
2: 压革命了，
0: 把窗户关上，关上。
1: 快过来！
0: 同志们，咱们理论部不能再任造反派挤兑了，要主动出击才是。
3: 老何，我们就等你振臂一挥了。
4: 他造咱的反，咱还要造他的反呢。
5: 对呀，谁怕谁呀？哎，咱们这就出去跟他们理论理论，搞氢弹叫不叫干革命啊？
3: 对，
4: 啊，
3: 出去跟他们演练。
0: 同志们，站住！这样不行，这么做只会把矛盾激化，一旦超临界就会爆炸，那样咱们就什么都干不成了。
5: 哎，你不是说主动出击吗？
4: 就是啊。
0: 我想好了，哎，走，咱们出去会会他们。
5: 走走走。哎，看，哎，他出来了，
3: 哎，锁不住了，
2: 住了吧？
3: 看他们怎么
2: 表态，就是。
0: 造反派的同志们，我代表理论部正式表态，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我们理论部不仅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而且我们要以实际行动革命。
6: 哦，欢迎支持革命，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0: 革命的同志们。我向大家报告一个国际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法国已经宣布要在1967年年底爆炸氢弹。如果他们的如意算盘实现，在世界氢弹排名表上，法国就是老四，中国只好当小五了。革命的同志们，我们答应不答应？
6: 不答应。
0: 我们甘心不甘心？
6: 不甘心。
0: 所以，我们理论部全体红色科技战士庄严宣誓。要带着强烈的阶级感情，以冲天的革命干劲，加快氢弹研究。头可断，血可流，氢弹研究不能丢，一定要赶上法国，超过法国，
6: 赶上法国，超过法国。
0: 同志们呢，研制氢弹是革命的头等大事，是最最神圣的政治任务。造反派的同志们，我们请求你们向一切革命群众呼吁，声援理论部的革命行动，让赶上法国、超过法国的口号响彻研究院，响彻二机部，响彻中国，响彻世界，让一切地修板发抖吧！
6: 走，
7: 我们走，
6: 走，
7: 走，
6: 走，
7: 走，
5: 革命，这招真绝了！
0: 我这也是没办法，非得搞出个强场效应来，才能使粒子改变它原来的运动方向。
4: 原来这是老何的又一发明，有水平，
3: 有水平，
4: 有意思。
0: 别笑了，时间来之不易。
8: 为维护国防科研生产部门正常秩序，确保科研生产任务的完成，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上述部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展，只搞下面教育，不搞四大。对从事国防科研的国家，不得
3: 失
8: 党
3: 中央。
4: 对对对对，还是使得上
0: 当。同志们，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惦记着他们，支持着他们呢。同志们，加油干吧，把单位的时间一定要夺回来。
3: 好。

0: 冲破重重艰难险阻，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终于在罗布泊爆炸成功。接着，中国又进行了多次大气层与地下核试验。转眼进入了改革开放的80年代，为中国核武器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何元清已担任了研究院院长。
1: 何院长，你现在感觉咋样吗？
2: 没事，开你的吧。
3: 哎，师傅，停下！师傅，停下！
1: 咋回事嘛？干啥你们？
3: 啊，带一下车去基地总部。
1: 哎，我们不去。
2: 哎，小伙子，让他上来吧，绕一下，送送他嘛。
1: 啊、你还要干飞机呢吗？
2: 哎，你油门大点，不就误不了了吗？罗布泊的规矩，搭车就得让上。行了，快上来吧。
4: 谢谢啊。还是老师傅风格高。
2: 开吧。怎么着，是去总部办事吗？
4: 不，找何院长。
1: 看来你不认得何。

0: 不认识，严俊院那么大，我在罗布泊，院部在四川，我根本没见过院长。不过我知道何院长来了，要处理什么事故，我抓住这个时机到总部去，一定能把他逮着。
1: 小同志，你这个逮院长要干什么呀？
0: 老师傅，不瞒您说，我要求院长放我走。
1: 哦，那你是不想在这儿干了是吧？
0: 哎呀，早就待够了。
1: 哦，
0: 我几次要求调走，头就是不同意。这一次家里给我跑来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
1: 嗯，
0: 我呀还不理我们头了，直接把申请书交到院长手里。我的申请上写的也是保证学生回国，为实现我国国防现代化多做贡献呢。
1: 哎呦，那你这不是口是心非吗？
0: 哎呦，老师傅，你也太幼稚了吧。
1: 啊，
0: 这叫策略。
2: 告诉你吧，这就是何院长。
0: 啊，
1: 你不是要找我吗？瞧了，咱俩坐在一个车里头了。
0: 这何院长，我不知道是您。
1: 没关系，
0: 真对不起、啊。
1: 没关系，没关系。小家伙，你还有什么策略啊、诀窍啊？啊，尽管继续的施展啊，说吧。啊，
0: 何院长，
1: 嗯，
0: 我把实话都告诉您了，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哎呀，干脆我就彻底说说吧。
1: 嗯，好。嗯，
0: 何院长，我崇敬您这一代的人。你们无私奉献、舍己为公，确实很高尚。但是让我也这样生活，我受不了。我要追求属于我自己的前途、价值和幸福。反正我是铁了心了。哎，您就是不放我走，我也没心在这干了。给您，这是我的留学申请。
1: 看来你这不是申请，你这是下命令啊。
0: 随您怎么认为吧，反正我就是想走。
1: 啊，原来你就是检测室的丁丽丽啊。
0: 没错，这不白纸黑字写着呢吗？
1: 嘿，我没找你，你倒自己来了。
0: 找我什么事儿？
1: 这次事故的原因查清楚了，就是因为你丁丽丽把最重要的一个数据算错了。
0: 什么？
2: 何院长正在背井住院，为了来这里处理事故，把寿数都往后退了。
1: 哎呀，你说这个干什么，小伙子？哎，
2: 真是，
1: 亏得处理及时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
0: 您看，何院长，我还不知道呢，这什么事儿？
2: 何院长，
1: 嗯，
2: 到孝良湖来，我给车加点水啊。
1: 啊，去吧。来来来来，别哭了，来来来。咱们下车活动活动好不好啊？
0: 嗯。
1: 今天罗布泊上的这番事业是千百万人三十几年的心血，多少人在这里黑头发熬成了白头发，倒下去就再没爬起来。小丁啊，面对这神圣的事业，无论你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即使你不想在这儿，你也没有权利把工作当儿戏。这是核实验，每一个数字都关系重大呀。 啊小丁，你来。
0: 嗯，
1: 你看，你知道它为什么叫小亮湖吗？
0: 不知道。
1: 啊，是有个男孩叫小亮，一生下来呀，就和父母生活在罗布泊，只从画报上见过游泳。当他听说这里有一个小水洼，便欣喜地跑来，想尝试一下游泳的滋味。一下去就再也没上了。那天全基地的人都为这个8岁的男孩子送葬，并把这个小水洼命名为小亮湖。罗布泊的孩子也是孩子，罗布泊人也不是不想往外面那五光十色的世界。现在啊，不是流行着一种说法吗？搞原子弹的人不如卖茶鸡蛋的。哎，这也是事实。但是啊，搞原子弹的谁也没去卖茶鸡蛋呢。罗布泊人恪守的仍然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悲壮誓言呢。
2: 何院长
1: 啊，
2: 睡下号来
1: 啊，
2: 再坐
1: 好。走吧。

0: 你们俩过来。这就是我跟你们常说的何元清，何院长。
1: 啊，何院长，
2: 你好，
3: 好，好，好，太好了，苗壮啊，今天呢，我真应该给你接风啊。哎，可我还得赶飞机呀。
0: 下次，下次，下次，啊，
3: 好，年轻人，好好干啊。
1: 哎，何院长，他们这是拉几样的车？嗯，今天去总部，明天去下边，我想小丁可以坐这车。想去哪儿都方便。嗯，
2: 何院长，那我就换车吧，给您添麻烦了。
3: 哦，哦，你等一下啊。
2: 嗯，
3: 你看，申请书给你，我签字了。
2: 同意。
3: 你拿着它到人事处办个手续就行了啊。
2: 何院长，您为什么还放我走？
3: 如果你无心在这儿，强留下来也干不好。如果你最终还想留学报国，那我应该成全你。
2: 何院长。
3: 嗯，还有什么？
2: 何院长，这几个橘子您拿着在路上吃吧，您多保重。
3: 谢谢你。驾驶员同志走吧。
1: 哎，
3: 再见了。
2: 再见。
4: 再见老何。
3: 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4: 再见。
5: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籍华人华烨荣获诺贝尔物理奖，同时中国核武器研制者何元清的名字也披露于中外报端。华烨、何元清这两个令中华儿女骄傲的名字被全世界瞩目。那年夏天，在碧海蓝天的北戴河，这两位分别三十多年的挚友终于重逢了。
3: 真是对不起华烨大哥，当初啊，是我切断了咱们俩的联系，一断就是二十多年了。
6: 只因为你呀，成了国家的机密呀。啊，可现在好了，机密公开了，咱老哥俩终于又见面了。
3: 是啊。哎呀，想当年咱们在大洋彼岸相约，在山脚分手，在山顶汇合。
6: 嗯，
3: 今天咱们在大洋彼岸相见，你老兄早已攀上峰顶，获得诺贝尔奖，为我中华争了光。哎，可是我呢，是从半山腰上退下来了。
6: 哎，可是你又攀上了另一座山峰哦。
3: 另一座山峰？
6: 对，中国国防高科技的山峰。你为祖国的强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并不比获得诺贝尔奖逊色哦。元清老弟，现在我正式的邀请你
3: 哦，
6: 等你身体康复以后到美国去讲学啊。
3: 讲学啊，还我有什么好讲的？学术上我没发现什么定理定律，我干的那种工作又是国家机密。
6: 哎，就讲你的人生选择呀，讲一个科学家如何将个人价值融入到祖国的利益中，就是让那些崇尚金钱至上、个人利益第一的西方人们开开眼，见识一下世界上还有一种多么高尚的人生啊。你的价值观就是一个伟大的定律啊，一个不仅能使中国强大，而且能使世界进步的最伟大的定律啊。
3: 好好啊，我一定去讲。
6: 哎，你可一定不能再失踪喽！啊，
3: 不会了，不会了。
5: 何元清又没能履行承诺，因病情恶化，就在应该去美国讲学的时候，他化作了苍松翠柏中的一尊雕像。

0: 虽然夺去他只有62岁的生命，但他的灵魂与智慧却铸成永恒的丰碑。
1: 远清，
2: 陆琪，你看你大老远的还是来了。
1: 你就安息吧，你就立在科学城的花丛中，时刻能看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2: 祖国强大了，没人敢欺负，世界也太平多了。这就是对我这个搞核战争防御的最高奖赏啊。
1: 元庆，你实现了自己的诺言，这一辈子值了。
2: 也不是没有遗憾，没能看到地球上的核武器被彻底销毁的那一天，当今世界依然战乱不断。再有62岁寿命短了点儿，陆琪，我还想好好跟你做做伴儿啊。这一辈子你给我的太多太多了，而我给你的，
1: 下辈子再补吧。
2: 好，说定了，下辈子啊，咱们还做夫妻。
1: 哎哎，还做夫妻。你看，少先队员来看你了。
0: 何元清去了，这个冷战时期的故事今天仍然震撼人心，因为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主题时，霸权主义仍未善罢甘休。他们投向世界的除了可口可乐之外，还有战斧导弹。贫弱受欺，落后挨打，昨天如此，今天明天还是如此。和平等不来，发展永远是硬道理。强国御侮，振兴中华，是我炎黄子孙世世代代的神圣使命。

0: 四集广播剧《共和国赤子》到今天全部播送完了。
1: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2: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1: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2: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

0: 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1: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0: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在英国彭齐布尔山坡上，两个科学爱好者静静地观察了足足三个礼拜了。他们在等待着一种奇异自然现象再次出现。漫长的21天，让他们的精神几近崩溃。就在他们快要熬不住的时候，忽然，在离他们大约有300米的地方，好像出现了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很快，这股力量就在玉米地里画出了一个巨大的圆圈。接着，他们发现圆圈里的玉米秸被压得扁平扁平的，贴伏到地上了。地面上出现了一个又整齐又美妙的漩涡形状。更令人吃惊的是，所有的玉米秸被压倒的轨迹全都是朝着顺时针走，而周围的玉米却依然我行我素，仍然在那里挺立着，就好像一堵围墙一样围住了那个圆圈。奇怪的是，圆圈里边被压倒的那些玉米秸却没有折断，后来这些玉米还熟了。这两个科学爱好者就是著名的迪安圈的研究者迪加多和安德鲁斯。迪安圈就是根据他们的姓名命名的。更多的实践证明，这种奇怪神秘的圆圈总是出现在彭齐波尔、罕普什尔郡和威尔郡等几个固定的地方。这些地方经常发生意外事故，不是出车祸就是飞机失事，并且这些事故总是伴随着怪圈的出现而发生的。迪安圈可能已经存在很长时期了，只不过人们没有把这种现象记录下来而已。直到1975年，这种怪异的现象才被人们注意。从有文字记录的资料看来，最早发现这种现象的是英国罕普什尔郡的一个农民。他是在田野里发现这种奇怪的圆圈的。当时那些被压倒的植物也是按照顺时针方向倒伏的。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在1644年3月18日，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兵临城下，崇祯皇帝召见他的三个儿子，命他们换上百姓服装，由太监护送出外逃生，以期日后光复大明基业。次日，李自成进城，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此后，太子朱慈炯下落不明。崇祯太子的下落引起各方关注，这期间各地曾冒出些假太子案，但终究被查明。而真正的崇祯太子的下落则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桩奇案。那么真太子朱慈炯的下落究竟如何？传说有以下几种。有人说朱慈炯是在李自成掌握之中，据说李自成进城后，太监李宗周把太子献给了李自成，李自成将他们留在军营中交刘宗敏看管，后来太子被李自成封为宋王。也有人说吴三桂与清兵联合作战打败了李自成，双方谈判，吴三桂提出的要求中有归还太子一条，因此李自成把太子交给了吴三桂。还有的说李自成自山海关大败，准备西撤，4月29日晚放火烧了宫殿和九城门楼，次日一早携崇祯的三个儿子往西撤退，此后再无太子的消息。有人说太子已经落发为僧，有人考证是明朝翰林院编修李世纯带着太子一起潜逃到嘉应州阴纳山灵光寺，并在那里削发为僧度过余生。也有人说他被清廷处死，还有人说太子先被一民间老太收留藏匿于民家3个月后，因其家贫无力收养，被送到亲属周奎家，周奎不敢收留，听到清廷的搜捕命令后便将其上交刑部。清统治者担心崇祯太子会成为明末移民的精神支柱，不利社稷的稳定，下令将他处死。此外还有许多说法层出不穷，有说太子从吴三桂军中逃出，先在皇姑寺暂住，后与太监高启前一起从天津乘船南下，

又说太子出逃时死于乱军之中等等，不一而足。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间，曾先后七次派遣郑和远涉重洋，一时传为航海史上的佳话。郑和七次出航，历经十万余千米，经过30多个国家，最远到达了非洲东海岸。令人奇怪的是，在那个航海技术还很落后的年代，他一次次的冒着生命危险涉海远航，究竟是为什么呢？有人说他是在探寻建文帝的下落。另外，朱棣还有一层政治目的，就是借机宣扬自己的名声，稳定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从而笼络那些与他为敌的政治势力。也有人认为郑和的七次出航目的可能是不一样的。他第一次出海正逢明朝有外敌侵犯的危机之时，有人说他是为了寻找外援，但后六次可能是负了寻找商机的使命，达到与世界各国友好往来的目的。郑和下西洋已经是500多年以前的事情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还没能弄清楚这个谜呢？郑和访问亚非各国，船队中的大海船称作宝船，是船队的主体。宝船究竟有多大？学术界争论颇大，至今还是个谜。据《明史·郑和传》《郑和家谱》等古籍记载，宝船修44丈，广18丈。明代工部尺一尺相当于0.311米。明代造船习惯用槐尺，一槐尺相当于现在的0.342米。因此宝船长度约合150米，宽62米。从事造船史研究的专家认为，这么大的宝船排水量约3万吨，比现代的万吨巨轮还要大。在古代要建造这样大的船是难以置信的。有人认为，从航海与造船的角度分析，这种长44丈、宽18丈的船，其长度与宽度之比过小，不适于航行与操纵，因而推断是史籍记载有误。另有学者认为，广18丈中的18可能是6字分开抄写之物。但有人反驳了上述看法，因为史籍中关于船的长度的数字都是大写，不可能误抄。况且许多史籍中关于宝船宽长的数字完全一致，因此史书记载应属可信。关于郑和下西洋的档案资料原藏于明朝兵部，在成化年间被焚毁，使今天难于了解郑和下西洋的全貌。对于宝船的大小，目前历史学界运用古籍和出土文物，坚信史籍的记载是可靠的。宝船长44丈，宽18丈。科学界则结合造船业的发展史，对古籍记载持怀疑态度，认为古代不可能造出这么大的船，只能造出60米左右长、10余米宽的船。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宝船究竟有多大，现在还在激烈的争论中，在短期内谜底还无法揭开。

若木屐。春秋时期，斗鸡是贵族们寻欢作乐的一项活动，齐王便是当时的一位斗鸡迷。有个叫季绳子的人擅长驯养斗鸡，齐王为了能在斗鸡场上取胜，特地请季绳子这个专家帮他驯鸡。齐王求胜心切，没过几天便派人催问道：“训练成了吗？”“

0: 季绳子说，
1: 鸡没训好，他一看见别的鸡或听到别的鸡叫，就跃跃欲试，沉不住气。
0: 过了几天，齐王又派人来问，季绳子说，
1: 还不到火候，看样子鸡虽不乱动了，但还不够沉稳。
0: 又过了几天，齐王又派人来问，
1: 怎么样，难道还没训练好吗？
0: 季绳子终于对来人说，
1: 请你告诉齐王，我把鸡训练到家了。
0: 待到斗鸡时，对手的鸡又叫又跳，而季绳子训好的鸡却望之似木鸡矣，其德全矣，一鸡无感应者反走矣。意思是说，季绳子训好的鸡看起来像只木雕的鸡一样，一点反应也没有。别的鸡看到他那副呆样，竟然都被吓得掉头逃跑了，谁也不敢同他斗了。齐王用这只鸡和别人斗，自然场场获胜，他那高兴的样子就甭提了。后来他赏给季绳子许多银两表示谢意。季绳子在训练斗鸡的时候，不是让鸡每日增加一点技巧，而是让它每日减少一些心理负担。这种情景好比是老子所描述的修道过程，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换句话说，学习知识技艺要逐步增加，而修道则相反，要每日努力消除一些东西。人们不断地消除种种私欲杂念，也就不断地接近理想的精神境界。人的处事倘若不断绝竞争之心，则易树敌，彼此仇视。如消除竞争的心理，反倒能挑战竞争的对手。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中运河白桥工程建设过程中采用了很多先进的施工工艺，例如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采用了低位支架拼装，然后整体提升的施工工艺，保证了另外半幅高速公路上车辆停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九十八点五
1: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传承中华文明之美，搭建文明互鉴之桥，探索博物馆里的秘密，了解镇馆之宝的前世今生。穿越历史时空，感受文物背后的文化传承。请听文旅专题节目《走进博物馆》。

人类的文明在这里保存，人类的文化从这里发扬。走进博物馆，开始今天的旅程。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可追溯至1912年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是代表国家收藏、研究、展示、阐释能够充分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代表性物证的最高机构，是国家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和文化客厅。总用地面积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建筑高42.5米，地上5层，地下2层，展厅48个，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至今已走过100多年的光辉历程，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现有藏品数量140万余件，涵盖了古代文物、近现代文物、图书、古籍、善本、艺术品等多种门类，其中一级文物近6000件套，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时代价值、文化价值、科技价值和审美价值。中国国家博物馆属于国家一级博物馆，每年吸引着近1000万国内外的观众前来参观，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中国国家博物馆已建立以基本陈列为基础、专题展览为骨干、临时展览为支撑的立体化展览体系，均衡历史、文化、艺术展览结构，丰富呈现形式和展陈手段，全面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古代中国复兴之路、复兴之路新时代部分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三大基本陈列，也是目前全国唯一能够展示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展览。它们共同展现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专题展览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展览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中国古代钱币、中国古代佛造像、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科技的力量、屹立东方、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等，是对三个基本陈列展陈内容的延伸和深化。古代中国基本陈列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常设展览之一，该展览以中国古代历史中的王朝更替为主要的脉络，分为远古时期、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辽宋夏金元时期和明清时期8个部分。该展览以2000余件中国古代珍贵文物为主要见证，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以及中外交流等方面的发展状况，突出展现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华民族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国家博物馆所陈列的几件馆藏精品。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后母戊青铜方鼎，商代晚期，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传河南安阳武关村出土。后母戊鼎因其腹壁内侧所铸铭文而得名。后母戊学界或读为司母戊，应为商王武丁配偶傅敬的庙号。该鼎造型方正，体量巨大，雄伟庄重，鼎身四壁沿周圆装饰数种形象不同的兽面纹、龙纹，足部也装饰兽面纹，鼎耳上部则装饰鱼纹，鼎耳外侧装饰虎食人纹。后母戊鼎是目前所见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礼器，因其体量、重量均远超一般的青铜器，在原料冶炼、塑模制范、浇铸冲型等一系列铸造过程当中的技术要求极高，
充分显示出此时青铜器铸造业庞大的生产规模和杰出的技术成就。中国国家博物馆当中的基本陈列复兴之路也是值得呢向大家介绍的。复兴之路基本陈列通过回顾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在屈辱苦难中奋起抗争，为实现民族复兴进行的种种探索，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光辉历程，充分说明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展览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历史重任，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五个部分，展出了大量珍贵文物史料。馆藏精品有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升起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亲手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五星红旗由曾联松设计，旗面为红色，由五幅红绸拼接而成，五颗五角星用黄缎做成，大五角星正立于旗面左上角，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环绕在大五角星右侧，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五角星的中心点，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专题展《中国古代佛造像》通过265件的馆藏造像精品，勾勒出了中国古代佛造像艺术的发展演变历程。展览围绕着溯源与发展的结构进行展示，溯源部分展示了斯瓦特、克什米尔、东北印度和尼泊尔等古印度地区的造像，引领观众了解佛教发源地的造像艺术。发展由汉传佛造像和藏传佛造像两个并列部分组成，展示出佛造像在中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艺术特色。汉传佛造像以时间为轴，展示了北朝至明清时期不同质地的造像的精品。藏传佛教造像以造像艺术风格为主线，展现了宫廷风格、西藏风格、蒙古风格和极具写实风格的祖师造像。整个展览呈现了不同地域佛造像的精彩造型和丰富的内涵，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源远流长、开放包容和博大精深。那么在专题展《中国古代佛造像》馆藏精品为彩绘木雕观音菩萨坐像，菩萨头戴高花冠，面目清秀，神态安详，双目下视，似以无限悲悯的神情关注着人间，薄带绕臂飘逸身边，胸饰璎珞，下着长裙，长裙色彩鲜艳，腹坐垂地，裙腰结带，腰带是宝珠花饰，菩萨右手持莲花，左腿下垂，足踏山石，极富生活情趣。菩萨造像雕刻技法流畅，造型飘逸脱俗，庄严中蕴含沉静之美，体现出宋代的美学精神。

0: 马王堆汉墓的发掘集中了全国之力，100多家科研单位参与这次考古会战，出土文物达到3000余件，其中大量丝织品的出土成为轰动一时的奇迹。就在众多的丝织品珍宝中，有2件衣服让在场的所有考古人员都惊呆了，因为他们谁都没有见过这么轻薄的衣服。这件衣服的尺寸非常宽大，衣领到下摆，衣长1.28米，袖子展开从左到右竟然长达1.9米，真称得上是宽袍大袖了。除此之外，在领口、袖口和下摆处还镶有厚厚的绒圈锦。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专家将这2件宽袍大袖的衣服称重之后，发现它们的重量却轻得惊人。结果显示，其中一件衣服只有49克，另一件只有48克。按民间的度量单位，它们的重量还不到1两。在中国古代，文人墨客们常用华丽的诗句赞美丝绸的轻盈。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辽陵》中就曾写道：“应似天台山上月，45尺瀑布泉。”千百年来，人们认为白居易对丝织品那飘渺如雾般轻盈、晶莹如水般剔透的描写，只不过是诗人的艺术夸张，人们是不可能织出如此轻盈的丝织品的。然而，马王堆出土的2件衣服证实了文人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来形容衣服轻薄，并非凭空想象。2件衣服用纱料制成，因无颜色，没有衬里，因此命名为素纱单衣。那么2000多年以前的人是怎么制作出这么轻的衣服呢？纱是中国古代丝绸中出现的最早的一种，它是由单茎单尾丝交织而成的一种方孔平纹织物，由于密度稀疏，因而质地轻薄。可是经过测定，专家们发现素纱单衣如此轻薄，并不是它孔眼大、密度稀疏而造成的，而是纱料弹数小的原因。弹是丝织学上对织物的蚕丝纤度所用的专用计量单位，弹数越小则丝纤度越细。经测定发现，素纱单衣的蚕丝纤度只有10.2至11.3弹，相当于1000米的蚕丝只有1克重，而直径也只将近成年人一根头发直径的1/15。那么2000多年前的人们是从哪里找到如此纤细的蚕丝呢？专家经过在蚕业研究所进行生态分析发现，原来在西汉时期，人们所饲养的蚕并不是现在我们普遍看到的家蚕，而是三棉蚕。那么什么是三棉蚕呢？在当代社会，人们所饲养的家蚕一生要休眠4次，脱4次皮，因此称为四棉蚕。而在西汉时期，人们饲养的蚕一生要休眠3次，脱3次皮，因此称为三棉蚕。三棉蚕比四棉蚕虽然只少了这一个棉期，但体重仅有1克多，4-5条才能抵到一条四棉蚕的重量。所以三棉蚕的蚕茧较小，蚕丝纤度细，而使用这种丝编织的布料也具有高度透光、极度轻巧的特点。马王堆出土的素纱单衣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三棉蚕丝制品。可是衣服的基本功能无非是为了保暖和遮羞，可是素纱单衣轻薄透明，既不保暖也不遮羞，它又是如何穿着呢？有人认为如此轻薄的衣服应该是一件内衣，是辛追夫人为了取悦丈夫争宠献媚的宝物。然而更多的人则认为素纱单衣应该是一件外衣。 可是这么一件通体透明的外衣又应该怎么穿呢？在《诗经·正风·风》中写道：衣锦衣，长锦长。多数学者认为素纱单衣应该是套在最外层的罩衫。贵为丞相夫人的辛追为了显露华丽外衣纹饰，在色彩艳丽的锦袍外面罩上一层轻薄透明的单衣，这样不仅可以阻挡外界的尘土，又能让单衣里层的锦衣纹饰若隐若现，衬托出锦衣的华美与尊贵。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深埋地下2000多年竟然保存完好，成为世界考古发掘的奇迹。它的出现证明早在2000多年的西汉时期，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已经掌握了精湛高超的纺织技术，时至今日依然让人们惊叹不已。
1: 它是自由的，人体在里面也是自由的，就人洋洋洒洒的，很自在，很清定，我认为它是一种自由。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请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乱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千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

0: 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1: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0: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2: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0: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3: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0: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4: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5: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6: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8: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7: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9: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7: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10: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7: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1: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7: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1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6: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 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2: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

0: 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1: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2: 活力中国调研行，
3: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4: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5: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场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4: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6: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是觉得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落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4: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7: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4: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8: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10: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11: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12: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1700。
11: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

0: 港镇镇长苏静景。
1: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不误农时，颗粒归仓。
2: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3: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4: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5: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6: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高的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地质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5: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7: 前期给它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给了耕种期的定位期，就被即将去野外放飞。
5: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8: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9: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5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1/4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 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4: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8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8: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八个月全国铁

0: 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1: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2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1: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

0: 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今天呢，我们带您从北向南走山西。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带您走进太原。说起太原呀，人们最先想到的可游之地是晋祠，可吃之食是刀削面，可品之特产是陈醋，文明之产业是煤炭。似乎啊，太原除了这一些就没有别的可以让人记忆深刻的了。而实际上呢，太原作为山西省的省会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园林城市、山西省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和国际交流中心，怎么可能就只有这些呢？太原呢，它是一座具有4700多年历史、2500多年建城史，控带山河，居天下之兼备，今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的历史古都。太原市三面环山，黄河第二大支流汾河自北向南流经，自古呢就有锦绣太原城的美誉，是中国北方军事文化重镇、世界晋商都会、中国能源重工业基地之一。太原的旅游景区呢，除了著名的晋祠，还有蒙山大佛、太原森林公园、中国煤炭博物馆、山西省博物馆、汾河公园等。太原的美食啊，除了刀削面，还有小面烤姥姥、过油肉、荞面灌肠。太原的特色除了陈醋，还有大米、葡萄、玉雕、仿古铁器。只有你亲自来一次或者是来几次，才会知道太原的魅力。中学的语文课本《晋祠》啊，让全国几代的中小学生认识了晋祠。晋祠之美呢，在

在山美、树美和水美。课文让我们知道了晋祠坐落于环境优美之地，然而最美的还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古代文化。这里呢，保存着我国古代建筑的三绝。课文呢，也告诉了我们晋祠的厚重历史。晋祠原名为晋王祠，初名唐叔虞祠。据《史记》记载桐叶封地的故事，周时呢，成王与叔虞戏，萧桐叶为圭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天子无戏言，于是呢，周成王把唐封给了叔虞。因境内有晋水，唐便更名为晋。晋人呢，缅怀姬虞的功绩，便在玄凤山下修祠堂来祭奉他，即为晋祠。晋祠呢，位于太原市晋园区晋祠镇，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皇家园林。祠内呢，有几十座古建筑，具有汉代文化的特色。课文中的古建筑三绝是圣母殿、殿前柱上的木雕盘龙和殿前的鱼沼飞梁。一说整个晋祠呢也有三绝，分别呢是男老泉、侍女像、圣母像。又一说晋祠啊三绝为周柏、唐槐、圣母殿内宋代的彩塑以及呢男老泉。无论哪一种说法，都代表了晋祠内的精品之盛。

0: 他说的。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带您走进晋中。说起晋商啊，人们总会想到票号，想到平遥，想到晋中。晋中呢是晋商的故里，晋商作为中国的金融前驱，纵横商界数百年，使晋商文化创造了亘古未有的世纪性繁荣，使晋商文化驰名华夏。晋中啊，如其名，位于山西省中部，东依太行山，西临汾河，北与省会太原市毗邻。晋中文物旅游资源十分的丰富，境内自然和人文景观星罗棋布，可开发的旅游景点约占山西省的十分之一，以晋商文化为

主要特色的两城，包括平遥古城和榆次老城、两寺、双林寺和资寿寺、次山、介休绵山以及榆次乌金山、灵山、石高山、寿阳方山、五院、乔家大院、瞿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庄园等景区，是山西省旅游热线之一。晋中呢，也是中国最美休闲度假旅游城市。平遥古城位于晋中市辖平遥县境内，始建于西周宣王时期。平遥呢，是保存最为完好的四大古城之一，也是中国仅有的以整座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的两座古城市之一。2015年7月13日，平遥古城被评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平遥县春秋时属晋国，战国时属赵国，秦至平陶县，汉至中都县，为宗亲代王的都城。北魏时改名为平遥县，明朝初年平遥古城原夯土城垣改为砖石城墙，明清时期先后修建了20余次，更新城楼，增设了敌台，四隅建有角楼，东城墙上有点将台，东南角城顶上筑魁星楼和文昌阁。平遥古城内呢，有纵横交错的四大街、八小街、72条油盐巷，其中呢，南大街为平遥古城的中轴线，北起东西大街衔接处，南到大南门，也就是迎勋门，以古市楼贯穿南北，街道两旁老字号与传统名铺林立，是最为繁盛的传统商业街。明朝时期呢，南大街控制着全国50%以上的金融机构，被誉为中国的华尔街。平遥古城的民居建筑布局严谨，轴线明确，左右对称，主次分明，轮廓起伏，外观封闭，庭院高深，精巧的木雕、砖雕和石雕惟妙惟肖，栩栩如生，集中体现了14到19世纪前后汉民族的历史文化特色，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王家大院呢，与绵山近在咫尺，位于晋中灵石县城东12公里处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静生镇，是清代民居建筑的集大成者，被人们称誉为天上曲样人间造，雕艺精湛世上绝。王家大院呢，由历史上灵石县四大家族之一的太原王氏后裔静生王家，经明清两朝历时300多年修建而成，建筑规模宏大，气势壮观，装修精微，构思巧妙，散发出华夏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和神韵。王家大院呢，包括5巷6宝一条街，总面积达到25万平方米，规模超过了乔家大院。现已开放的高家崖、洪门堡、崇宁堡三大建筑群，皆为黄土高坡上全封闭城堡式的建筑群，共有大小院落231座，房屋2078间，面积8万余平方米。主体院落呢为前堂后寝室布局，不同身份人的居所和不同功能的院落均按照封建等级制度巧妙分布在有限的空间当中，不仅体现了功能齐全、成龙配套的实用性，而且呢形成了院内套院、门内有门、层楼叠院、错落有致的艺术构架，巧夺天工的三雕装饰品俯仰皆是，中国传统的吉祥花草、珍禽瑞兽、历史典故等，在古代匠人的精雕细琢下定格成一幅幅，或抒发情怀，或寄托希望，或勉励自身，或训诫后辈的美丽画卷，集中展示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王氏家族独特的治家理念。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带您走进临汾。临汾市呢，位于山西省南部，东枕太岳余支，西依吕梁山脉，中部是广阔的河谷平原，汾河干流纵横南北，两岸土地肥沃。临汾呢，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城市建设日新月异，街道整洁，绿树成荫，花果飘香，是黄土高原上的花果城。临汾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拥有众多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比如说黄河壶口瀑布风景名胜区、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旅游景区、临汾汾河公园、云丘山风景区、临汾市瑶庙华门旅游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区、彭真故居等，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晋国遗址、丁村民宅、瑶陵、挖黄庙等，有国家级森林公园太原山国家森林公园、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元朝末年，晋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全国各地人民纷纷起义，元军呢镇压也是极为残酷，再加上水旱蝗疫不断，民不聊生，使河南、山东、河北等中原地区道路皆真塞，人烟断绝。明朝建立之后，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治，久治荒芜，而山西大部分地区既没被兵乱波及，也没遭受水旱蝗等天灾，经济繁荣，人丁兴盛。于是呢，明洪武年间，朝廷实行了移民屯田的战略，自此一场大规模的历经50余年的

移民高潮就开始了。明洪武三年至永乐十五年，在这将近五十年的时间里面，大槐树共发生大规模的官方移民达到18次，经过600年的辗转迁徙，繁衍生息。如今呢，全球皆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大槐树移民的后裔。红洞大槐树早已在炎黄子孙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认祖归宗之根，被当作家，被称为祖，被看作根。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带您走进运城。在山西版图的最南端呢，就是运城了。运城因运盐之城得名，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女娲补天、黄帝战蚩尤、舜耕历山、禹凿龙门等传说均发生在运城，因此呢，素有5000年文明看运城之说。运城呢，是舜帝的故乡，也是三国蜀汉名将关羽的故乡。从尧舜禹开始，运城便是帝王的建都之地，是当时的万国之中，即中国。从帝王所都为中心，京师为万国之中的角度看，运城是古代最早被称作中国的地方。悠久的历史为运城留下了无数的文物古迹，五庙之祖解州关帝庙、中国四大名楼之一的鹳雀楼、道教三大祖庭之一的永乐宫、西厢记故事发生地普救寺、中华祭祀圣地后土祠，以及西滩、李家大院、五老峰、骊山、司马光墓等众多的历史故事，可以从这里找到踪迹。运城呢，因盐运之城而得名，是人类最早食用盐的地方。运城的盐湖形成于新生纪第四代，由于山出海退，大量的含盐类的矿物质汇集在这里，经过长期的沉淀蒸发，形成了天然的盐湖。运城盐湖的盐税曾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为中华民族的生息繁衍做出过重大贡献。运城盐湖与美国犹他州大盐湖、俄罗斯西伯利亚库楚克盐湖并称为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好的，接下来我们为您附上一份游览运城的旅游锦囊。在运城市区呢，您可以乘坐21路、66路和88路公交车直达景区。如果身上有外伤的话，就不要坐盐水漂浮，这样呢会很疼。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带您走进晋城。晋城呢，古称泽州，数万年前就有人类繁衍生息，是一方古老而神奇的宝地。境内至今仍有轩辕仿道、遥击于远之所。史书记载，这里呢秦汉时为高都县，隋代开市年私改名丹川县，唐代初年改晋城县，明代并入泽州，清代为凤台县，民国时为晋城县，1985年设省辖市。皇城相府呢位于晋州市阳城北流镇，是清文渊阁大学士康熙字典的总阅官，做了康熙皇帝35年经研讲师的陈廷敬的故居。其建筑依山就势，随形生变，城墙雄伟，房屋则朴实典雅，错落有致，是一座别具特色的城堡式的建筑群。城隍相府呢分内城和外城两部分，共有院落16座，房屋640间，总面积3.6万平方米。内城始建于明崇祯5年，有大型的院落8座，为明代建筑风格。外城完工于清康熙42年，布局讲究，雕刻精美。康熙御赐的武亭山孙匾额及对联“春归乔木浓荫茂，秋到黄花晚节香”，至今保存完好。这里御碑之多，御书之富，保留之完整，为国内少见。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火船，快救火呀！
1: 快去保护丞相！
0: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 遮住口鼻， 方能保命。
1: 丞相， 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我亲走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近日，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公号发布文章表示，部分车辆产品安装使用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本车驾驶辅助系统处于工作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炫目观看刺激，特别是干扰周边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但有这一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文中提到，在国内 GB4785-2019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及光信号装置的安置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依据这一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标志。国际上，联合国世界车辆法规协调论坛下的照明和光信号工作组及自动驾驶与网联车辆工作组正在对小蓝灯展开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潜在风险等仍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 GB4785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标准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

0: 我去上班了。
1: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2: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3: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4: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5: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6: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车百惠研究院与汽车市场形势分析与消费机遇前瞻高端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会由车百惠研究院副理事长、车百智库研究院长石建华、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教授、碳中和研究院零碳交通研究中心主任王鹤斌共同主持。研讨会深入探讨了当前产业链各环节面临的挑战，整车企业普遍承受着较大的经营压力，行业利润率有所下滑，以价换量的边际效果递减，叠加研发投入高企，上游原材料成本波动，企业经营面临量力平衡的考验，终端价格倒挂，库存压力较大等困难，其稳定健康发展对保障消费者权益和售后服务至关重要。从产品端看，市场车型供给充裕，但畅销产品占比不高，车型迭代加快，行业需在研发投入与市场消化能力之间寻找平衡，零部件企业创新投入回收周期拉长，新能源售后体系也需进一步完善，行业正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竞争，高质量发展共识正在形成。短期来看，多数专家认为市场有望边际改善，随着传统消费旺季到来和去年同期基数效应，四季度可能有所回暖，全年走势预期前低后高。乐观情景下，去年新车全口径销量预计在2300万至3300万辆区间，新能源渗透率有望年内接近七成。中长期来看，2027年行业预计进入稳态存量周期，增长驱动将转向置换更新与海外出口双轮驱动。2029年后，随着市场调整到位，行业有望恢复 2% 左右的常态化增长，竞争重心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决定未来车市走势的关键变量包括居民消费信心、关键原材料成本走势、促消费政策力度以及行业调整出清进度。从更长周期看，中国千人汽车保有量仍有较大增长空间。研讨会认为，消费层面的结构性机遇值得关注。从消费行为上，中年用户多为换购需求，推动了车市均价持续上移，年轻消费者更看重产品体验和智能化功能，消费决策更具理性。汽车消费正从首购驱动转向置换驱动，消费者更看重产品的技术价值而非单纯的品牌符号。下沉市场展现出稳定需求，新能源相关消费增长明显。后市场方面，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当前渗透率仅为 5%， 与国际成熟市场差距显著，发展空间广阔。房车、旅行、汽车租赁等场景化消费正在兴起，二手车流通与增换购需求也是重要的增量来源。与会嘉宾还围绕高质量发展提出了系统性建议，在企业层面应走差异化发展道路，找准自身生态位，合理把控研发投入节奏，推动商业模式从单一整车销售向全生命周期服务延伸，在经营中优先保障现金流和产品质量。在消费促进方面，进一步优化汽车消费环境，完善汽车金融支持体系，便利二手车交易流通。在供给端，加强产品质量监管，引导企业以销定产，推动行业良性竞争。在国际化方面，加快从整车贸易出口向海外本地化布局转型，以协同化方式参与全球竞争，同步推进合规能力和服务体系建设，持续推进中外技术合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立良性竞争的引导机制，完善全链条制度体系，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在预算30万元左右挑选一台家用 SUV 时，安全性高往往是家庭用户的核心诉求，尤其是在电车选择日益丰富的今天，安全感被赋予了更多维度。除了主被动安全配置，像电池安全、耐久品质以及智能驾驶辅助所带来的人机共驾信心，都成为衡量一款家用 SUV 是否真正安全的新标准。而续航能力则直接关系到全家出行的安心半径。今天分享的这款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正是在这两个维度上给出了颇具诚意的答卷。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选择，评判一款30万元左右家用 SUV 安全性是否过硬，建议聚焦三个层面。首先是被动安全的底线思维，看车身刚性、气囊配置，特别是对后排加长的保护以及严苛的碰撞测试标准。其次是人机共驾的主动安全理念，优秀的智驾系统应以驾驶者为主导，在减轻疲劳的同时不剥夺人的掌控权，遇到突发状况能果断介入。最后是看不见的耐久性，尤其是纯电车型的电池包安全、底盘在复杂路况下的稳定性。而续航方面不应只看 CLTC 数字，更要关注三电系统的效率与充电速度，真实的长续航和高效补能才能告别里程焦虑。基于上述标准，全新奔驰纯电 GLC 展现出了许多超越同级的硬实力。它的安全感首先源于奔驰品牌百年来对安全标准的执着，在被动安全上，它配备了同级领先的11个安全气囊，为全家提供周全防护。更令人信服的是其测试的严苛程度，在上市前，每辆奔驰新车都要经历15000次仿真碰撞加150次实车碰撞，覆盖40多种全球认证工况，还会在中国额外进行30多次实车碰撞测试，累计进行180次实车碰撞。而全新奔驰纯电 GLC 在上市前更经历了总计超过230次的实车碰撞测试，仅在中国至少使用65辆实车进行测试，本土碰撞测试次数近80次，整体碰撞车数量和碰撞次数领先行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传承了奔驰首创的七轮保车理念，碰撞时让车轮按指定路线分离，最大程度保护乘员舱安全。全新奔驰纯电 GLC 不仅针对国家及行业官方要求的场景进行碰撞测试，更针对日常出行中高频发生的碰撞事故以及防伤害更为严苛的二次碰撞进行复杂场景的组合碰撞测试。例如侧面碰撞加侧柱碰的连环碰撞，车辆左侧首先进行碰撞速度为60公里每小时的侧面碰撞，随后右侧与大树或电线杆发生第二次速度为每小时32公里、碰撞角度为75度的碰撞，碰撞后自动紧急呼叫正常播出，毫秒级电池包高压切断响应，车门均解锁及副驾侧门可轻松打开。第一次碰撞中安全气囊正常展开，二次碰撞中预留气囊按需展开，假人未受到严重伤害，车身结构完好，电池包主体无形变，由此有效保护乘客安全。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奔驰选择了安全为先的驾驶员主导路线。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搭载的基于 MBOS 架构，联合莫曼塔开发的领航辅助驾驶系统，利用80亿公里实车数据与强化学习大模型训练，实现了全国都能开的城区和高速领航能力。不同于一些激进的辅助驾驶，它的逻辑是人机共驾，
系统辅助但不抢夺控制权，在变道过弯时更符合奔驰的驾控黄金标准。同时新增的 AES 自动紧急避让功能能在30至80公里时速下，当驾驶员转向不足时辅助丝滑避让障碍物。这种把安全决策权与机器辅助结合的理念，正是家庭用户最需要的安全感。座舱内由中国团队主导，融合豆包大模型的虚拟助手小奔，让交互更拟人，动动嘴就能调整空调座椅，减少驾驶分心。这种智能化的安全细节润物无声。真正的好底盘本身就是一种主动安全配置。全新纯电 GLC 首次采用原子 S 级的空气悬架和后轮主动转向系统，双向各自 4.5 度。这套组合拳让一台中大型 SUV 的转弯直径缩短至 11.3 米，在城市街巷掉头泊车时表现灵活，极大降低了剐蹭和操控失误的风险。高速行驶时，后轮与前轮同向转向变道更稳健。针对中国路况，它还首次配备了专属液压衬套，能高效过滤细碎震动，用工程师的话就是大坡不晃，烂路不颠，让驾驶者在复杂路面下也能保持对车辆的绝对掌控。这种由底盘素质带来的安全感是30万元左右安全性高的重要加分项。奔驰的设计美学从不与安全妥协，它的发光盾形格栅含942颗可独立控制的 LED， 不仅营造仪式感，更提升了日间行车的辨识度。车内的悬浮式臂超联屏采用奔驰专利的分区调光技术，当驾驶者分神观看副驾内容时，屏幕会及时熄灭以防止干扰。更惊艳的是多区智控星辉全景式天幕，它不仅能用154颗星辉营造浪漫氛围，更通过多重锁止设计和高达250公里的防飞测试，达到了17级台风的抗压标准，把视觉享受与顶级安全融为一体。

这种将安全标准融入每一处细节的设计哲学是品牌价值的真正体现。当我们在讨论30万元级家用 SUV 哪款安全性更高时，全新奔驰纯电 GLC 给出了一种由内而外的解答，它将安全定义为从研发生产到真实道路测试的全链路苛求。无论是源自 S 系同源底盘所带来的操控自信，还是 MBOS 架构下懂得进退的智能共驾，乃至每一处细节对集团工况的冗余考量，都贯穿始终。与此同时，超700公里 CLTC 工况的扎实续航，配合800伏电机架构与同级唯一的电动两档变速箱，以及22分钟即可将电量从 10% 充至 80% 的快充能力，也充分化解了家庭长途出行的不能焦虑。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里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